0: 看一下啊，
1: 有北向南，哇，西山路
0: 东啊，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这儿，32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29米，缓行11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辅路东向西，天池路口到龙东街，28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340米，平均速度6公里。严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55米，速度6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239米，速度8公里。延西街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路口到公园路拥堵403米，缓行239米，速度6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速度6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当前是缓行268米，速度10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598米，缓行162米，速度6公里。今早的路况呢，较昨天早上要拥堵状况要严重一些啊。
1: 嗯。
0: 拥堵的和管行的距离呢，也应该比昨天看要长啊，距离要长。嗯。
1: 好的，那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到了路面上呢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059来告知我们啊，然后并且呢帮助路面上驾车的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大家帮助大家吧。

时间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健康路与丹青胡同的交汇处，有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提示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另外呢是在延吉市的延大街延大东门路段，由北向南方向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导致这一路段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了你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了北京时间的8:1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啊。
1: 对，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的延大街延大东门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呢，那就是侧面旋转，导致这一路段呢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路况报道员。好的，你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0: 就是不是这两天这个家里面开始这个延吉市开始那个开窗供暖了嘛、就是好多的朋友们都在想说，哎呦真是太好了，屋里外边真是两重天。
1: 有你感觉到温度了吗？你那儿
0: 就反正每天是能听到那个水啊，然后放气儿啊，就是那个声音是能听到的。然后你要是仔细摸一下那个地板的话，多少就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特别热的感觉，
1: 就没有明显的感觉，
0: 没有明显感觉，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水啊、排气啊，就是这些都在进行。
1: 马路里水来回在走的声音能听到。
0: 是的，是的。
1: 你这耳朵挺灵光的。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就是咱办公室特别明显，就是我在里屋嘛，就是那个外屋好像是那个总阀门的那个位置。
1: 咱们那是叫是暖气片那类的吧、啊、不是湿地暖、
0: 啊、
1: 但那个这管路都是垂直上下的，
0: 对，
1: 里边走水能听见。
0: 是，而且呢像这两天的话呢，其实就有关于这个供暖提质不提价，然后呢咱们延边呢也开展了这个泉州各县市各种

0: 热的一些主题宣传啊，就是供暖的时间表现在已经都下来了嘛，是吧？就是但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1: 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东北人最关注的就是一个事儿，温度。啊，
0: 是，
1: 这也是最基本的、最实在的一个民生嘛。
0: 而且你看，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跟相关工作人员啊电话连线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在今年2026到2027的这个采暖季，延吉市呢这个主城区呢集中供热，区域呢是率先实现居民卧室还有起居室的这个温度基本要达到22度，然后其他的这个县市呢预计在2027年的时候呢会达标22度，居民采暖的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提质不提价，这个是不是就是真的是暖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
1: 原来说的是这个是18度为这个供热的法定温度啊，这个供热规定的这个标准温度。
0: 嗯，
1: 当然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智能化管理啊，通过管网的改造啊，通过这提高民生啊，质量啊，生活质量啊，把这温度呢上提了4度，
0: 对，
1: 达到了22度。
0: 那这我跟你这4度差老多了，
1: 对啊，
0: 就是基本上就是到了冬天，这暖气片开始热起来了以后，在家里面就是可以穿那个短袖短裤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屋里这温度吧，我是很怕热那种
0: 啊，
1: 是供暖之后那产生那种很干的燥热嘛。我觉得这个屋里的温度吧，在22度到25度之间，我觉得是最佳的。
0: 就是太热的话，可能会有点燥。
1: 啊，你整个27、28度，完了你敞着窗户，你这个，一是呢热量过多的流失，第二呢你那么高的温度，人也未必舒服。啊，
0: 就你说这个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你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家都到那种程度了？
1: 哎呀，不能笑，不能笑。
0: 在这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供暖方面的温馨提示吧，比如说呢，这个供热初期的时候呢，这管网是处于一个升温调试的阶段的，所以说呢家里面的这个暖气片呢温度会出现忽冷忽热的这个现象，这是属于正常的，千万别擅自排放供热管往内的这个水，然后私自放水之后呢就会造成管网压力失衡，这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供热效果的。
1: 对，你管网压力失衡了，送的这个压力不一样了，是吧？往各个这个分布的泵组啊、储风啊、这个储能站呐、啊，它来回走的这个按照人家的标准运行时间就不对了。
0: 对，
1: 所以说你放那点水能干啥？能干啥吧？你说
0: 这个泡脚啊？
1: 那里边都那不行，那里边人家都有些
0: 对加了可能
1: 防这个防锈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千万别占那便宜啊！
1: 你把脚泡坏了是。这你省点水钱，你治脚钱，你这个可得钱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第二，请检查好室内的这个暖气片，比如说呢，管道接口有没有渗水漏水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发现了您家这个管道呢是有漏水点的话呢，要及时的和供热企业联系，然后他们会上门维修。不要这个包裹您家的暖气片，保持散热空间一定要通畅。
1: 看看有没有泡沫滴漏。
0: 对对对。第三呢，就是供暖期间，如果说室内温度不达标的话呢，千万别自行的去拆卸供热设施，可以拨打这个供热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呢也会上门一一的给您排查的，就是一户一厕啊，这个整改，就是这是一定会落实的。
1: 你别提了，想当年呢，那才有意思呢。那我就实现了人生的梦想。
0: 什么呀？
1: 觉得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这个飞跃的发展。
0: 因为什么？
1: 我住楼了。
0: 哦。
1: 最后住完楼，我发现呢。好像还不如我那平房。我那平房进屋里，晚上下班进屋的是冷的吧？我就只要点着火，绝不超过5分钟，我这屋里就可以把棉衣脱掉。因为那个潮族平锅，我能把它烧红。烘烤这么20多平方小屋子，那热得相当快。后来我发现，我住那楼之后，我发现这玩意儿你没办法把它整热，是吧？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好几次这个原来延吉市供热公司，我就天天坐经理那屋跟他谈。
0: 啊，就你说这个跟你住平房的时候，这温度比不了。
1: 我一不吵，二不闹。咱也这个据理力争呗。最终呢，第一年，不是两年，他给我减免了4000多块钱的供暖费。
0: 真的啊。
1: 那房子当年156平方，
0: 然后多少温度能达到多少？
1: 它温度始终是16度。
0: 哦，
1: 你不是我的意思，你得给我全退。我说。

0: 要不我起诉你，
1: 嗯，
0: 我跟他谈得有十来回，
1: 嗯，
0: 完了你这么的吧，你象征性的脚一点就行了。是他们去，他们就赏头去，中午去，站阳台那测，我说这你不用测了，那这么你要这么测的话，我说明天我整个棉被。

0: 经过多方协调，哎，一想想那时候那温度，后来2008年整栋那一片区都做了改造，
1: 嗯，
0: 说实话，那个工人公司也挺冤枉的，入户那小管子，就村二的吧，
1: 嗯，
0: 然后那管子都从那个地沟里拿出来之后，你才发现村二的管子内径，最终里边连那三分之一的过流的那个管径都没有了。
1: 那管子那么厚吗？
0: 就这么粗的管，村二的里边俩被所有的锈乱七八糟堵的，中间就剩个小细眼了。那个你暖气想热是单位时间内的热水的过流量，
1: 嗯，
0: 就是过了热水带出去走，把你屋子热气散给你的屋是吧？然后它这个凉水再走了，它一共进了那么点水，你说它能热吗？
1: 是啊，
0: 就最经过最终的改造，改造完之后啊，我发现呢，哎呀。大姑娘变小媳妇儿，
1: 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家里
0: 也没好哪去，
1: 但是现在热的不是在家里面都受不了，有点太热了，开窗户的情况。
0: 就因为我实在治不明白冷热了，我这搬家了，
1: 搬家了。如果说大家真的啊，就是自己家里面供暖呢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随时和咱们的供暖公司、供热公司呢来联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供热企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比如说延吉市的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含延西集中供热开发区，电话呢是25001114，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呢是25001114，还有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力厂，电话是23571115、23571116。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公司呢是电话221265，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272715，延吉铁南区域呢是25001114，延边祥辉热力有限公司183043350585。
2: 所以我不会再让你们都再次离开我。
3: 什么我都不睡觉的狗喵的，再不睡觉报警了。
4: 不好意思，
5: 知道，马上
4: 好，马上就好。
5: 兄弟，小声点，小声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

0: 90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32啊，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太阳早上好孙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好，那孙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2026年10月15号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目前相关的民警实时踏查和路面视频巡逻反馈呢，截至目前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呼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路况良好，所以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样的话呢，今天这个超越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发生在我们高速上的一些典型案例，然后通过案例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醒。
1: 嗯，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母岩高速百草沟收费站外广场啊发生了车辆故障，一辆白色小轿车在行驶中的右前轮突发爆胎，车辆失控偏移，那驾驶员当时采取紧急制动后啊彻底无法行驶，所以就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求助。那巡逻一大队民警接到求助后呢，也是迅速的到现场进行处置。那经过查看，车辆无自备维修工具，且破损轮胎啊完全报废，备胎缺气，轮胎螺丝打滑，故障处置难度较大。那民警也是当即联动收费站执勤人员，多方找来千斤顶、扳手等应急工具，利用站内便携式充气泵为备胎充气，一步一步完成旧胎拆卸、新胎安装、螺丝加固等操作，成功排除车辆故障。那最终呢，故障顺利解决，驾驶员也是对多方联动的高效救援深表感谢。所以在这里，超越也要提醒大家，您有出行计划前呢，一定要

0: 提前检查车辆胎压、轮胎磨损、制动系统等车况，做好车辆保养，杜绝车辆带病上路。高速行车遇爆胎、故障等突发情况，切勿慌乱急刹，应该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将车辆停靠至应急车道，开启双闪，规范摆放警示标志，人员撤离至护栏外侧安全区域，及时拨打0431-12122报警救援电话，切勿在车道内滞留检修，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也感谢这个超越的提示和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辛苦了，超越。好，再见。好的，带您关注过了高速路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8:35啊，再把目光呢转向路面啊，我们看一下市区内的交通情况怎么样。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呢，给您的提示，首先呢是在爱丹路的辅路有。由东向西，
2: 东向西，
1: 在这儿
2: 附近啊，拥堵55米，速度6公里。光明街呢，北向南，海兰路这呢，64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建工街北向南，长白山辅路这拥堵37米，缓行33米，现在都有所回落啊。天池路东向西，韩信胡同到白新街197米的拥堵，313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青阳街南向北当前缓行63米，速度12公里。长龙胡同啊，北向南当前缓行114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河南街到从六街234米的拥堵，15公里的时速。天池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新丰街295米的拥堵，1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的辅路又跳了呢啊。天池路东向西，白新街这197米的拥堵，216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清水胡同，103米的拥堵，1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长白山路口，当前缓行466米，15公里的时速。天池路西向东，新丰街附近，缓行313米，21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河南街到从柳街当前缓行217米，速度呢20公里。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这355米的拥堵，速度19公里。G333当前缓行293米，速度23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这缓行98米，速度18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当前缓行319米，速度19公里。现在看也就是公园路到中环这儿，长白山辅路、天池路东西双向、光华路略微有一些拥堵和缓行。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您在路面驾车呢，也提示大家啊，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小小小。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壮啊？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1: 出门大吉早上好，
12: 闹钟还在赖床。
13: 秋意渐浓，很多的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了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呢加入到了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
14: 银杏果呢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的更不能乱吃。
13: 对对对，就是路边的这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银杏果呢，它里面是有这个银杏酸。

0: 的，含量达到了每千克20毫克。就这类物质呢，具有非常明确的致敏性，还有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像银杏果仁和胚芽当中呢，还含有一种剧毒物质叫氰化物和类似于生物碱的毒素。
1: 嗯，氰化钾大家知道吧？那玩意只要一克啊，0.几克，你就可以致命的啊。种皮和果肉中呢，含有这个致敏的成分。若剥壳时呢，这个果汁这个皮汁呢，粘液呢粘在手上，容易引发这个接触性的皮炎，轻则呢手发红发痒，重则呢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的果仁呢，含有这个氰酸啊，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这个毒性成分。若食用呢不当，过量食用呢，有可能产生这个毒副作用。胚芽中呢含银杏酸，还有这个氰酸，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个部位。尤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最强。
0: 是的，那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本身存在的一些毒素之外呢，像马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呢，还会受到烟尘呀、汽车尾气啊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呢，这银杏树常年呢，它是被施以药物来防病虫害的嘛，所以说呢，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呢，就千万不能够去采，不能够这个捡走拿回家吃的，一定要远离它，看着好看就可以了。
1: 嗯，要是沾到了银杏果汁液呢，过敏和误食呢，应当这个充分的
0: 就应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是不是啊？
1: 第一呢，轻微的皮肤过敏，如果接触银杏果出现轻微皮肤过敏，可用洗涤剂清洁这个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用这个炉甘石洗剂。啊，用炉甘石那种洗剂来把它清洗你这个沾过的地方。
0: 哇！
1: 如果出现红肿、疼痛、这个瘙痒呢，应该及时的就医。
0: 对，这个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如果说有严重的接触性过敏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出现全身皮疹、呼吸困难，还有喉咙发紧这样的一些过敏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然后呢，马上到医院去就医。然后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啊，刚才你是接触过银杏果了，所以可能是有这个过敏的现象，及时呢对应的来治。治疗才可以。
1: 另外，如果食用了食用不当中毒了银杏果呢，这个处理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呢，可导致食用后3到4小时内呢诱发中毒，症状为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出现这个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呢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此时呢，应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咽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呢立刻拨打120。
0: 对，总之呢，这个捡路边的银杏果它是有风险的，需要谨慎处理。那建议呢去正规的渠道呢来买那种这个做好的，就是它已经是处理好的那种白果，这是更加的省心和更加安心的啊，千万别随便去捡随便去吃。好，那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再次还是提示大家，路面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吧。我们明早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伯大头鬼房树安死中得活，被一个猎户姓王的叫王兴把他给冲了。冲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想死啊，没死成。王猎户把房树安请到家里盛情款待，本村的父老乡亲皆来祝贺，刹那间笑语欢声唠得越唠越近乎。房树安利用这个机会了解附近这些人的情况，他们介绍了说前边有个白家村，这白家村叫村可比村大得多，那儿人呢也多也复杂，哪儿的人都有，但你说谁是贼这玩意儿不敢断言。房树安一琢磨，要不我先不死，十了里地儿我去一趟摸摸情况，要一无所获我再死也不迟。但就这么去了，似乎一点抓那儿也没有啊，这不叫捕风捉影吗？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进来了，哎呦坏了，外边来伙人呢，拿刀动枪的没完没了，说要踏平咱们王家村，要踏平咱们靠山屯，可能是刚才有什么人被打了，回去搬兵去了，回来要报复。房树安一听就明白了，心说行哎，那个王八蛋被我扎了一刀跑了，我认为叫他捡个便宜就算了，没想到这小子回来报复，还搬来救兵了。哎，我倒看看你是个景儿。但是呢，靠山屯的人都胆小，尤其本宅主人王兴、王财脸全变色了。
2: 我就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这怎么办？
1: 有人就说：“是不是骑着毛驴，快进城去报警吧？”让官面出面给调停此事，不计咱哪行啊。有的人就说那来回得一天多的时间，黄瓜菜都凉了也来不及了。房树安一听乐了，大伙就问恩公您乐什么？哎呀，你们怕什么呢？有我在此天下太平啊，不就几个小毛贼小地痞流氓吗，全包在我身上了。那您一个人，一个人，我一个人盯他们一百，知道我谁吗？
2: 哎，对了，
1: 还没来得及请教大名，您是哪位？听说没听说东京汴梁倒座南衙开封府啊？那谁不知道？包相爷待的地方。对，我就是包的人手下四品带刀的官员，我姓房，我叫房树安呐。提我你们不太清楚，提我干爹你们大概有耳闻。您干爹谁？那就是了不起的白眉大侠徐良，那是我干老。
2: 哎呦，是吗？
1: 白眉大侠徐良是您干老？
3: 嗯，对呀。
1: 哎呀，听说白眉大侠年纪不大呀，怎么 有这么大干儿子？
3: 废话少说，他愿意我愿意。其实我干老也不算小了，快三十了。您呢？
1: 我还不到五十。大伙一听这好啊，究竟你为点什么？谁也不敢问。行了行了，你们知道就得了。我是道座南衙开封府的官人，专管抓差办案，为民除害，我你们都别怕啊，跟着我来，到外头看看。
4: 有开封府的官人在这儿，房树安房大老爷跟着房老爷没事。顿时这帮人来了精神，有的拿着木棒，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套炉子的铁通条，有的拿着镐把，拿棒子的，拿猎叉的，粪叉子的，这都当兵器，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房树安离开老王家，赶奔靠山屯的屯子口。刚一到街上不远，就遇上了
1: 再看对面来了十好几个，有拎花枪的，有拎鬼头刀的，有拎双刀的，有拿单拐的，为首的一个人一瘸一点，能有30多岁吧。房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要强暴王军的一个人。哟，看这小子跟歪脖子狼差不多少，咱肯定在这儿，跑不了。我认识。房叔安把小刀一摆，大伙儿都站好。娘，哎，来了小子，送死来了。我，哎，弟兄们，就是他。他破坏了我的美事，还在屁股蛋子上扎了我一刀，把他剁了，把他大卸八块，把他点了天灯。屋上的房叔安一想啊，别打糊涂仗，怎么的这个事儿也得问清楚了，把小刀一横，慢人，我说各位，现在啊，你们不是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想干什么咱把话说透，想动手不难，看见没？我也领人来了。我说各位啊，你们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敢道个腕儿吗？说明白了再打，那有多好？喂，小子，少说废话，干什么？想套我们的实话？说出来之后，你还想报官呢？啊，我们不是3岁的孩子，不能上当受骗。哥们弟兄，上！杀掉他俩，呜，上来了。房叔安一看，这可怎么办？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有的得豁出一头去了。方才把大话扔出去了，不拿出两下子，自己丢人事小，给甘老、给开封府丢人现眼。你看房叔安能力不怎么大，能虎啊？来吧，小子，就这么点人，打着不过瘾呢。你们还有多少帮凶？最好一块儿来，我全把你们收拾了。那明来，方叔安一晃小片刀，跟这帮人是斗在一处。这帮人呢，也是唬人的主。等一伸上手，方叔安才看出来，闹了半天，年岁都不大，真正懂得武术的几乎没有，都是山里的人。仗着胳膊粗力气大，哎，房叔安心就有底了。房叔安再犯统，这些年闯荡江湖经验丰富，尤其多长时间跟着白云瑞、徐良，经得多见得广啊。老房这两下子派上用场了，再看刀光闪闪上下翻飞，房叔安近了用刀捅，远了用脚踢，时间不大给削趴下8个。这些人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儿个遇上高人了，甭问这细不大脑袋不是侠客也是剑客，干脆快跑吧。哦，大部分都跑了，就剩下领头的那个主，因为屁股蛋子上有伤，行动不便，让房叔安一脚蹬倒，生擒活拿。
5: 捆上，
1: 哎，有人拿绳给勒上，像捆猪似的。其他的人一哄而散。嘿，乡亲们打了个胜仗，高兴。哎呀，各位兄弟啊，开封府的人能耐真大呀！那可不是，怎么一个人打好几个，他都不费劲儿。方爷，您这真有两下子，您也是侠客的身份。头几年是侠客，现在升级了，已经是剑客了。哎呦，方老剑客，这可了不得！快回请我去。又回到王兴家里头，王兴高兴，方爷，恩公，您看抓这人怎么处置？跟着以往的惯例，我得过一堂。我是开封府的官人，现在你们家就好比开封府的分号，好吗？你就好比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张龙、赵虎，我就是包大人，我得升堂问案。呵，大伙一听高兴，这是开封府的分号， 我们成了张龙赵虎办差官了，一个个不由自主的把脖梗梗着，小腰板八个溜直，主动的两旁站好。方川居中而坐，把桌子一拍，来呀，把罪犯跟我带上来，带上来，带上来，拳打脚踢，把那个小子给带上来了。那小子还不服不忿呢，一进来，眼睛冷瞪着，狠狠地瞪了一眼方川，又瞅瞅两边的人，那意思瞧不起。方川看了一眼，好小子，你是有点不服气儿，这回不服我也得叫你服。来啊，王才、王兴，在在，摁在那儿，揍20棒子，狠狠揍。是，把那小子摁在地上，拿那镐把扁的就抡圆了，照屁股蛋子跟大腿上，啪，啪，啪啪啪，哎，哎呦，哎呦，打死了！别打了，饶命啊！别打了，嗯，别打了，别打了，揍了7-8下，就揍出叫来了。因为他屁股蛋子上有伤，这王兴、王才也缺德，专张在伤口上嗨，那玩意哪受得了？打的血水崩流啊！这小子脸也白了，扶持扶持直喘粗气，我知罪了。小子，你别不服啊，明人不做暗事，知道我谁吗？
5: 不知道。
1: 不知道叫你知道知道，我乃道坐南衙开封府4品半差官，江湖人称戏不大头鬼，我叫房书安。
5: 这小子听说过，
1: 您就是方爷。对了，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爷爷翻江书蒋平，听说过吗？
2: 哎呀，是方爷，
1: 小人认罪，小人认罪。哎呀，你这就对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报上名来，家住哪里？老实跟我说，不说还拍你。
2: 别拍了，我现在就说。
1: 我父姓东方，我叫东方寿。你是个寿，你不是人啊。东方寿住在哪儿？
2: 白家庄。
1: 啊，白家庄。房主一想，方才王兴、王才就说过，那地方人多，非常杂乱的。哦，他就是白酒庄的。你是干嘛的？好好说。
2: 我给人家家当狗屎的奴才。
1: 给谁家？
2: 给我家员外爷。我家员外爷叫东方白。
1: 嗯，东方白啊，你叫东方寿，好吗？那你为什么要干这坏事呢？说。
2: 是这么回事，方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按理说我们员外爷也没亏待我们，每个月我关10两银子，在这山区来说，这钱就够巧的了。无奈我有个嗜好，好赌。开了钱之后呢，我们哥们弟兄凑在一块就聚赌。我这手气也不好，10赌9输，甚至10赌10输，欠了不少的外债，实在没法归还了。就这么的，良心丧于困地，背着我们员外也不知道，我就出来干坏事儿。我寻思劫道嘛，抢俩钱儿，还还这饥荒。哪知道今儿个就遇上那小娘子了。那小娘子身上没带着钱，最值钱的就是一头毛驴和俩包袱，那包袱里还装的就是吃的，也不值钱。我一看不白折腾了吗？后来我又发现那小娘子有几分姿色，我又是光棍儿，娶不起媳妇，我就动了坏心了。所以那么您就赶上了嘛，
1: 你就扎了我一刀，我就跑了。
3: 嗯，
1: 后来呢？后来我觉着我不出气呀，丢人现眼，白染一水，回去找我那几个毒友去了。刚才来的那些都是我的毒友，我欠他们的钱。我说我呀，钱到手，又叫人给夺去了。我编了一套瞎话，我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把这钱夺回来。他们也不了解情况，拿刀动枪的就跟我来了，哪知道让您都给打跑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半字没有虚假。
3: 好好好好，
1: 房传连问三遍都是这词儿，看来是真的。你说怎么处置他吧？要他的命，他没犯死罪。你看伸手的时候另作别论，倒霉给杀了就是杀了，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放也不能放。纵虎归山必要伤人，无论如何得有个交代。我说好吧，现在先把你压下去啊，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你，或者送官，或者就地处决。我这开封府的，我们包的人有三口铜铡，两口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我们这些手下的办差官也有先斩后奏之权，你懂吗？放爷饶命，放爷饶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当个屁，把我放了一得了。房叔安听完也不敢乐，来人，先把他压下去，好好看着。
3: 是是是，
1: 走，把这东方兽给压下去。众人回来问方传，方爷，您看怎么处置他？
3: 别忙别忙，我呀还有点事儿需要办的。
1: 我之所以留他一口气儿啊，我打算让他帮着我办点事儿。
3: 您了什么事儿？我有点东西丢了。
1: 哎，实不相瞒呢，我现在正做别子，因为你们都是实在人，我也不好瞒着你。我说恩公您说呗，您救了我们的人了，我们理应当替您效劳啊，您有用我们之处，我们万死不辞啊。您说什么事儿？
3: 哎，你啊，安静呐。
1: 房叔安也没隐瞒，寻思跟他们说也走漏不了消息，就把天池夺宝丢宝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脸都变了色儿了。您上了天池了，
3: 嗯，
2: 那天池里可有东西啊，我们附近的人都知道，听说里头有兽啊，什么仙兽不清楚，您这一说我们才知道，都给宰了。
3: 都宰了，一个都没剩，放心吧，往后水里再也没有精灵了。
1: 您说丢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3: 九紫莲花呀，你没见过，
1: 比那真正的那莲花稍微小一点儿，那是稀世的珍宝啊。
3: 我丢了，
1: 其实也不是丢，叫人把那头给掐下去了。猎户王兴突然想起这事儿了，哎，我说恩公您先等等啊。
3: 你什么毛病？
1: 不，您要不说呀我忘了这个茬了。这么跟您说吧，事儿太巧了。
3: 嗯，快说什么事儿。
1: 就您介绍你们在天池会斗那兽得九紫莲花的时候，我领着王才几名弟兄正狩猎打柴。我说王才你还记得吗？咱们累了在树底下歇着，我们正歇着的时候啊，来了几个人，也就是从天池那个方向来的，还穿着水衣水靠，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好像里边还有个女的，没发现我们，就听他们嘀咕。其中有个人说，这可是无价之宝。那个女人咯咯一笑，那还用说吗？这东西啊 不仅是无价之宝，还能医百病。这回咱顺手牵羊捡了个大便宜，我可没看见什么玩意儿，他们说完了就走了。因为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敢问。恩公您刚才这一说，这茬就对上了，肯定是这伙人干的。
4: 哎呀我的妈呀，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详细介绍介绍，那人都长什么样没看清啊。我们在树林里头，他们在树林边上，离着挺远，再有树挡着，看不十分真切。那女的什么样没看清啊，光听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模样没看着。好好想想，我说你们几位都回忆回忆，我们都一样，的确没看清，但是根据这个查口来判断，他们说捡了个便宜，说这玩意儿能医百病，跟您了说的相吻合，肯定莲花头就他们给撅起的。
4: 对了，
1: 太对了。哎呦，那帮人能是哪儿的？不知道啊。去去去，把那个东方兽给我提了来，把这东方兽给拎过来了。东方兽往那一跪，好汉爷爷饶命。方爷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哎，别说这话，把绳给他解开，解开，解解。我说东方兽啊，你讲话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年轻人还没媳妇儿，干点缺德事儿，似乎情有可原。
2: 哎，是是是，您圣明，您太圣明了。
1: 那么我要把你放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2: 哎呀。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1: 是吗？现在我跟你打听一件事，你要从实讲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审问狗屎的奴才东方寿，这人呢都怕感化，按东方寿的所作所为要扭送的官府至少得判5年徒刑。房叔安要一反了性，说把他宰了就把他宰了。可是房叔安呢想利用他，把他绳给他解开要放他。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下他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趴在地上给房叔安磕响头。房叔安让他站起来，就问他，我把你放了你怎么报答我？东方寿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啪啪的直拍胸脯，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我怎么的也报答不过来，凡是我能办到的，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但不知我能干点什么。没那么严重，你跟我说点实话就行，您问吧，什么事儿？听说你是白家庄的啊？对呀、啊，你在东方白手下为狗屎的奴才，说这话你爱听？真的，千真万确，我不干好事儿。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这东方白何许人也？他是干什么的？方老爷，咱这么说吧，东方员外家趁人直啊，据我所知，过去他就是江洋大盗，数年前靠着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发了财了，后来听说金盆洗手不干了，家也够过了，就这么到了山区住的白家庄了，家里也有房子也有地，反正据我所知他没干过坏事。过去是江洋大盗，我再问你点事儿，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家都干点什么？最近没，哎呦，这没干什么呢，好好想想，跟那个汉阳峰天池有没有关系？可他啊，对了，方爷，您这一问我想起来了，连日来呀、啊、总有一伙人上天池，我可听说也不是取什么东西去，那我就不清楚了，取来没取来我也不清楚，取什么我也不清楚。房叔安一听有门，那么我再问你，领着那伙人去的有个女的，你知道是谁吗？
1: 那没外人，那就是我们小姐。
0: 你们小姐是谁？就是我们员外东方白的女儿，叫东方云英。此人怎么样？
1: 我们小姐也是好人，知书达理，另外水汉两路的功夫煞是惊人，您别看这个女流，那功夫可了不得，我们老员外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啊。
0: 他老师是谁？
1: 我还真知道，我想想，他老师还来过两次，又长得贼漂亮啊，也看不出上年纪来，跟姑娘站在一块儿分不出上上下下来，是哪儿的？巫山老母宫的，这叫这个这啊，想起来了，叫九天玄狐夏八姑，夏八姑是他老师。房叔安一听啊，老方太知道了，巫山的三横啊，巫山老母还俩徒弟，飞天魔女龙云凤，九天玄狐夏八姑啊，自立巫山派，武宗十三派八十。

0: 的人都不敢得罪。据说这师徒爷仨翻脸就不认人，能耐大的没边儿，瞪眼就宰活人了。程立明的剑侠也让他三分。闹了半天，这东方云鹰是他徒弟，那能耐肯定是小不了啊。我再问他，
1: 哎，我再问你，
0: 他们上天池偷什么你不知道？
1: 不知道，不是偷，
0: 说白了就是说也不拿什么东西，说不好拿。他们经常在后厅议论此事，说最近有了机会了，所以姑娘领着几个会水的到那块去，拿了没拿了我的确不清楚。
1: 行了行了，
0: 你算将功补过了，哎，我谢谢你啊，现在就放你回去，不过呢我买你个口角严密，不要提这个事儿，你的事儿我也不张扬，怎么样？
2: 多谢方爷，多谢方爷。
0: 您记住，我父姓东方，单字寿，将来方爷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我敢对天盟誓。
1: 行，我相信，我相信。
0: 再麻烦麻烦你，这白家庄怎么走，你给我画个草图，我要拜会拜会你们东方员外。
2: 您了，
0: 放心，跟你没关系，我办我个人的事儿。
2: 是，不过方爷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们东方员外过去可是贼，虽然说现在金盆洗手了，但是呢那性情还是挺暴烈，特别是他还有个儿子叫东方云豹，人送绰号铁霸王。哎呦，我们那少爷那沾火就着，嘣嘣直蹦啊！我们手底下人不怕老爷，都怕少爷。那少爷瞪眼就宰活人呢，也好交，在外头交的朋友有的是，有和尚，有老道，有尼姑，有道姑，都哪儿的我们也不敢问。反正家里经常不断的有人串门，所以说您要办什么事情，您千万谨慎。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把事儿弄僵了。
0: 哎，感谢，感谢呀！行了，东方少啊，你算立了功了，走吧。
2: 是是是。哎，各位啊，对不起大家，我做了点缺德的事儿，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做点好事儿弥补这缺德的事儿。我走了，我走了。
0: 方川把他放了，转回身来。问那个王兴和王才儿，王二位啊，我做主把他放了，你们没说的吧？怎么能呢？您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您讲话了，您在这一待，这是开封府的分号，您就好比包的人，您做的决定，我们怎么敢反对呢？
1: 好，说得好啊。
0: 哎，接下来也没别的事儿了，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我要告辞了啊。我要赶奔白家庄，我办我方才说的那些事儿。
2: 方爷，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是不是带点人？
3: 我们跟着。
2: 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
0: 没，人多了嘴杂，往往把事儿还办坏了。我一个人足矣啊，用你们的时候咱再打招呼。
2: 那方爷，您什么时候去？
0: 说去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再见，再见！
2: 哎呀，大家难舍难离呀、啊！
0: 一直送出靠山屯，这才洒泪分别。
2: 但说方川，
0: 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想心事。但愿老天保佑，神佛睁眼，此一番能夺回九紫莲花呀！不借我也不活着了。总之比上吊还强，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可又一盘算也不见得，真要是九紫莲花落到他们手，他们想干什么也配药卖了？
2: 不见得，
0: 凭着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好好的跟他论论理，也背不住把九紫莲花能要。

0: 真把九子莲花弄到手，嘿，一片乌云都散了。回去见我老叔白云瑞，见我四爷爷蒋平，我也算立功赎罪了。哎呀，真是人不该死总有救啊，看来人还得做好事儿，无意之中救了难女，所以才引出这些事儿来，不见我早死多时了。想到这儿，他脚下加紧，十几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尤其老方心里还着急，心急脚快，觉着一晃就到了。因为王兴给他画了图了，他脑子里有印象，居高临下往前一看，两山夹一沟，好家伙，真有好几百户，好几趟大街。没想到这深山老林里头还有这么大个庄村啊。下了高坡，迈步进了街了，看了看街上还有几处杂货铺，还有两家饭馆。方叔安到这儿又打听一下，有人用手一指，就那个黑门楼，就是东方员外的家。方叔安到门前一看，门开着呢，门前有条板凳，板凳上坐俩人，看那样是把门的。哎，出来进去人还不少，因为是白天呢。方叔安一看，就这儿吧，心里盘算着，尽量别把事儿闹僵了，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自己劝自己半天，这才迈步来到门前，冲着门上那俩人一抱拳：“
1: 辛苦，辛苦。”
0: 那两位啊，正唠吃着呢，一听什么声，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抬头一看，俩人乐了，心说这位怎么长得来的？挺大个个子，水车腰，柳肩膀，挺细个脖子，顶着挺大个脑袋，看那样的脖子都吃不住那劲儿了，都烂颤呢、嘿，脑袋大还没得说，还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儿，还没鼻子，简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奇丑无比。不过可挺有意思，俩人笑着一块儿站起来了。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有事儿啊？
1: 请问
0: 这是东方员外的家吗？啊，对呀、我们这儿有好几户姓东方的，您找哪个东方员外？
1: 我先输个罪说，就是东方白员外。
0: 啊，对，一点错也没有。那二位烦劳通报一声，就说故友前来拜会。您贵姓？
1: 免贵姓房，房子的房。
0: 你一提他就知道了。那好吧，您稍后片刻。其中有一个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方叔安这心里蹦蹦直敲鼓，不知道这事儿办得成还是办不成。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送信儿那主又出来了。方爷，让您久候了，员外爷啊正跟少爷姑娘闲谈呢，我到里一送信儿，员外爷表示了，希望你到里边，这个我代替员外爷接您来了。哈哈，高兴，太高兴了。说着房船跟着这人进了院了。你看这院真宽敞，占地没有五亩也差不多少。到了二道院，一拉六七间正房，这院也不小，非常干净整齐。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正中央是大厅，这大厅装五十口子，谁不带碰谁的，因为人家家门头亮，串门的人多，所以房子也多也宽敞。方叔安仔细看，在八仙桌旁边一把椅子坐着个老头，这老头身材高大，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宽肩膀，宽厚的

0: 胸脯，腰板倍儿直，四方大脸，面赛油粉，鼻子头脑门都闪着光，三绺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袍，腰系丝绦，后底的靴子。老头在那儿一坐，英华满面，稳如泰山。方叔就一愣，哎呀，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啊？不见，没见过，肯定没见过。但是谁跟他联像呢？想不起来了。再往旁边看，老头身后站着个小伙子，可这小伙子长得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这胸脯跟扣俩大碗差不多少，细腰炸臂，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昂牛心发转金簪别柄，身穿紫色箭袖袍，腰里杀着英雄带，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壁虎快靴，是腰拳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不怎么地，花一道紫一道蓝一道绿一道，跟那西瓜皮差不多少，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开口，稍微有两撇小黑胡，够个男人，长得也是傲骨英风。再看两旁站着几个家人，方叔安看罢多时，一抱拳，我说您就是东方白东方员外，请上受我一拜。方叔安早把自己管教好了，见着人家最好净说拜年的话，这事儿好办。说着话一躬扫地，这员外看了看，欠了欠身，哎呀，不敢不敢。壮士请坐，哎呀谢坐，真不错。有人把椅子搬过来，老方四平八稳往那一坐，腰板倍儿直。这位看了看，壮士，你我素不相识，今天要见我，所谓何故啊？他是这么回事儿。哎，方叔安一琢磨，今儿个最好别说谎话，越转圈吧越麻烦，干脆单刀直入，有啥说啥，把底牌就亮出来。打定主意，方叔安咳嗽了一声，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啊，您是哪位？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我们相爷就是包拯包的人，我是他老人家手下的半差官，受黄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我姓房，我叫房叔安。
1: 哎呦，
0: 您是方的老爷。老头站起来，哎呀，失敬失敬，您早不报名，要报名我列队迎接呀，开封府还了得吗？包相爷手下的人，这是我府上的贵宾呢。哈哈哈，您客气，您太客气了。那么请问方爷，不在东京汴梁，跑到江西九江来，所谓何故？找我有事吗？我袁伟爷，咱长话短说，有什么说什么，不兜圈子，掏干的。跟您说吧，我们这次到九江府，要赶奔汉阳峰天池，来取一种东西叫九紫莲花，但是不容易啊，我们舍死忘生搭了俩人的命，还有朋友帮忙，用细龙珠引出孽龙，经过一场生死搏斗，我们众人同心齐力斩孽龙诛鳄鱼，

总算把九子莲花弄到手了。嘿，哪知道莲花的头半路叫人给拧下去了，光剩个杆儿。据我调查了解，说九子莲花这头好像落到您家里头了，跟袁文言这个家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您可别过意啊，我并非抓差办案，我就想把这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袁文言，我可听说了，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当初在绿林也吃过那碗饭，以后金盆洗手，封刀归隐，您不干了。但你也是外面人，江湖绿林道讲究插不过节，撂地摔三节，咱净捞干的。我就想问一问，是不是九子莲花头落在您手上了？您能不能给我个交代？房传话说的不多，但真是干货，几句话就说明白了。还没等东方白说话，这东方云豹就是他儿子在后边嗷一嗓子跳过来：房传，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九子莲花落到我家了？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呢，看来你是活腻歪了。你觉着开封府是张王牌，你觉着谁都怕你们，你想错了。东方家的人就是不听邪，你房传算什么东西？你来了主动登门，你纯属是找死。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诈事！有外边闯进十几个小伙子，不容分说就要下手。房传坐那没动，因为房传呢早就想好了，到这儿来是龙潭虎穴，就凭我这两下子伸手也得趴下，我何必找那丢人呢？不如大人大量稳稳当当往这一坐，看你们如之奈何。等这帮人刚要伸手，东方白说话了：慢，退了下去。手下人呼啦朝退出去了，老头一扭头跟他儿子说：混账的东西，休得无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 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八美金涨到十美金，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六十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八十人民币一片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四十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四十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儿，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他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 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1: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跟你讲啊，
1: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1: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1: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1: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1: 啊啊！
3: 我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1: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

0: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1: 啊，
0: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
1: 嗯嗯，
0: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

0: 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1: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1: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1: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哦、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背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0: 嗯，
1: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1: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1: 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五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哦，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哦、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 这

0: 要是约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在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 他说他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4: 嗯，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啊、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
1: 嗯、
4: 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1: 啊啊，
4: 还有关闭不全，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4: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4: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4: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4: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4: 嗯，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4: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4: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4: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4: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 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

0: 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 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4: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4: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4: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4: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4: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4: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3: 嗯、
4: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3: 嗯、
4: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4: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4: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4: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4: 嗯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4: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4: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
3: 嗯、
4: 消下去了吗？
3: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4: 嗯，
3: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4: 嗯，
3: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4: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3: 嗯。
4: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3: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4: 嗯，
3: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4: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

0: 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那个发药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又停药1个多月了？
3: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3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的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1方3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3代延寿方治疗。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

0: 孩子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检查我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儿，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儿。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组合乐队所带来的经典旋律。

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失意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 Beyond 的歌来听一听，激励自己。没错 ，Beyond 乐队呢是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一支被华语乐坛公认为最伟大，并且也是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Beyond 的中文意思是超越。那么乐队的人数呢，曾经对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名，但是刘志远在1988年的时候离开了这支乐队之后，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四人阵容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 Beyond 乐队他们的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当然先后也是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创歌曲，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坛上面啊是享有盛誉的。那我记得在中国好歌曲正在热播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位长相还有歌声酷似黄家驹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所有的网友一夜之间网上就开始纷纷的谣传说黄家驹呢并没有去世，他又复活了，可见我们对于 Beyond 对于黄家驹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今天我和你一起在老歌当中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刚刚听到了来自 Beyond 的歌曲，听得我是有点热血沸腾。我不知道你听了 Beyond 的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想起很多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回顾一组

0: 这种突发事件的啊。
1: 是是，孙主任，你说这话呀，不是吹牛啊。我现在是彻底的心服口服了，
0: 嗯，
1: 因为吃上这药也就两天，我就不那么喘了。
0: 哦，
1: 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
0: 嗯，
1: 那都不够用，
0: 嗯，
1: 吃补虚方两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
0: 嗯，
1: 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味没啊，一下子给透劲儿了。
0: 啊，
1: 就上下一通气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0: 哎哎，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哎，非常好啊！
1: 是是，
0: 哎，
1: 然后呢，三四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
0: 嗯，
1: 想吃点东西了，
0: 嗯，
1: 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0: 嗯，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啊！我不说嘛，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事啊！哎，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哎。也就是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
0: 嗯，
1: 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也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0: 嗯，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哎，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1: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想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
0: 嗯，
1: 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
0: 嗯，
1: 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
0: 嗯，
1: 哎，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
0: 嗯，
1: 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
0: 嗯，
1: 现在这不差五天就两副药了吗？
0: 嗯，
1: 哎，我真的又可以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0: 对，是的，嗯，
1: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0: 嗯，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哎，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哎，
1: 是是啊，是是，
0: 嗯，
1: 这可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1: 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三百周年大庆，我又买了一份这三副药的。
0: 啊，又买
1: 了
0: 三副药。
1: 还给了个按摩仪。
0: 哦，对，
1: 对，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椅嘛。
0: 嗯，
1: 这按摩椅到家以后这两天都没闲着。
0: 嗯，
1: 我都抢不着。
0: 嗯，
1: 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
0: 啊，
1: 外孙，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0: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1: 11岁了。
0: 啊，11岁了。11岁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是，
0: 嗯，
1: 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孙主任，
0: 嗯，
1: 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
0: 嗯，
1: 可舒服了啊，
0: 舒服了，
1: 嗯，啊，是小外孙给我调的，说按摩呀，
0: 嗯，
1: 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
0: 嗯，
1: 你就感觉那可比外边那瞎子按得好，嗯，那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啊，
0: 嗯，
1: 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孩子说是湿气啊，
0: 哎。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祛风除湿嘛，
1: 嗯，
0: 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1: 是是，特别好。
0: 嗯，
1: 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啊，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椅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
0: 嗯，
1: 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0: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
1: 嗯，
0: 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
1: 嗯，
0: 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这个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哎，
1: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
0: 啊，
1: 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
0: 哦，
1: 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心梗没的。
0: 哦，
1: 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工作这人没了。
0: 哟，
1: 你说我姑爷吧，1米8的个儿啊，
0: 嗯嗯，
1: 但是体重啊270多斤，老胖了。
0: 哦，
1: 我呢就怕他呀别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呀，
0: 啊
1: 哦，准备让我姑爷用一段时间的补虚方。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你，
1: 对对，
0: 哎，你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的特别周到。

0: 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
1: 啊、
0: 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觉得老姐姐您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善举，这样的话我就不拦着您了啊，您报名好不好？
1: 好，那不多说了啊，这是您忙的啊。
0: 好好好啊，那咱们再见啊，有机会再
1: 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喂，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国家补习班好不好使？
0: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对，
0: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我呢今年65岁了
0: 啊，
3: 这个关节炎有风湿，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0: 就这沉僵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哎，穿着棉裤，它都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我也说不好，反正啊，
0: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0: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0: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0: 查出肺结节来了。他说没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3: 都是有三个
0: 啊，
3: 最大的是5毫米，对，
0: 啊、
3: 什么什么磨玻璃样
0: 啊？
3: 大夫说呢，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儿等得住啊？你说，
0: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从发现到没就1年半的时间，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一睡着了吧就做梦，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0: 哟，
3: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0: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呢？是不是啊？你记住啊，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源。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嘛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

0: 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1: 哦，哎，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啊？
0: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你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1: 哦，
0: 哎，但凡有一个说化不了，还继续长的，您花的钱呢，我十倍我给您退回去，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我知道您治病厉害啊，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0: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1: 谢谢。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0: 对，
1: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0: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你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赶紧呢您就报名啊。
1: 谢谢。那你这给我定什么？
0: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厂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再见了，孙主任。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0: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通完话吗？
0: 啊，是的是的。哎
3: 啊，通完话以后吧，我就跟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林补虚方了。
0: 哎
3: 哎呀，这药啊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0: 啊，好使。这是您和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
0: 啊，
3: 我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0: 哎，
3: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行不？
0: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3: 孙主任呐，我太高兴了，补虚方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0: 哎呦，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哎，孙主任。一个吧是我这个尿道炎，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就那三金片儿啊，10盒10盒那么批发买呀。
0: 哦，
3: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停，那完了，那尿啊干脆都不敢尿啊，就火吃撩的，疼的我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把我糟践够呛。
0: 哎，
3: 可是咱这补虚方我用6天就给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尿尿可痛快了，再也不疼的呲牙咧嘴了，而且尿吧还有劲儿了，哗哗的都听着动静了啊。哎呀，我可遭了5年罪呀，可终于有人给我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0: 啊，非常好，您这个是属于啊叫肾虚肾阳不足。
3: 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专门补四虚的吗？所以您这点问题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闭眼治的问题啊。
3: 哎呀呀，孙主任呐，我都后悔直拍大腿呀，早遇到你可多好啊。你说省得我遭这些年罪呀。
0: 现在也不晚啊。哎，第二个问题是啥？
3: 这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支气管哮喘。
0: 哦，
3: 年年一上秋吧，一下露水呀，我保准犯病啊。那喘的都下不了地，直不起腰啊。
0: 啊，
3: 一会儿大白痰，一会儿大黄痰，死劲那么咳呀。特别是半夜3点来钟的时候，

0: 分饭粒就得喷那个啥什么来着，就喷那个
1: 叫沙丁胺醇、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沙丁胺醇。
1: 嗯，
0: 但是孙主任呢，你看今年呢，一到现在我都没犯病、
1: 啊、
0: 也不咳也不喘，真的就我这喘病，哎呀，我都看过多少大夫都没招啊。
1: 嗯嗯，
0: 我当时吧就说，我说孙主任呐、啊、你要能把我这个喘病给我治了，我都跪地给你磕头啊。
1: 嗯，
0: 完了你当时跟我说补虚，哎，就能把我这个老顽症给我降住，真给我降住了，孙主任。
1: 真降住了，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景岳全书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痰是标，虚是根，也就是说这个老咳喘病啊，它根源就在虚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不是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吗？就专治老咳喘的，一粒可愈三千痰呢，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我不仅让你说今年咱不犯这个咳喘病、
0: 嗯、
1: 哎，而且呢只要你能够坚持用满三副药啊，多了我不敢讲，五年之内你要是再犯这个咳喘病，您的这个所有的治疗费啊，我孙志刚呢都给您拿，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哎呀，太谢谢孙主任了、
1: 嗯、
0: 我也相信有孙主任在呀、啊、我这病肯定能好，
1: 一定能好。
0: 嗯，
1: 对，
0: 就是孙主任，你看我自打呢用上这补虚房，我真就感觉吧，我这肺子和心脏啊，他俩是通了。
1: 嗯，
0: 以前吧是不通啊，咱这药太管用了、
1: 哎、
0: 太好了，
1: 太管用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那第三个问题是啥呀？
0: 就这高血压呗。
1: 啊、哦、高血压。嗯，
0: 你说我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这血压都高。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这血压吧可都正常的，
1: 都正常了。哦，
0: 哎，就连以前的降压药啊一粒都不吃了。
1: 嗯嗯，
0: 刚开始小高吧知道我们停这降压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俩呀都没敢减呐。
1: 哎呦，
0: 结果呢老头子他就出现低血压了。
1: 嗯，
0: 哎呀，给我们俩吓坏了，
1: 是不是？那可不行啊、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
0: 嗯、
1: 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0: 嗯、
1: 你液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啊、它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
0: 嗯、
1: 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它能不低吗？
0: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停，应该停。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
1: 嗯，
0: 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不敢停 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啊、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我们俩这血压都可好了。
1: 嗯，
0: 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1: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还有你老伴儿他除了高血压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0: 哎，孙主任等我说完的、
1: 啊、
0: 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1: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0: 嗯，在这呢、
1: 啊、
0: 在这呢。
1: 行，那一会儿我就跟他说，先说你的，把你的说完好吧。哎
0: 好，孙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呢还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啊、
1: 嗯、
0: 吃四粒儿。
1: 嗯，
0: 我想问问您用不用调调量呢？
1: 啊、
0: 哦，再有就是老头吧最近这几天老是要和我那啥、
1: 啊、
0: 我给我烦的，我说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再说你说我俩两三年都没那啥过了。孙主任呐、啊、你呀今儿你也帮我说说这老头子、
1: 嗯、
0: 是不是用这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吧？
1: 啊，你这几个问题我一个个回答你啊。首先呢、你这个药量啊不用变。第二一个呀、
0: 谢谢，
1: 就是我们讲这个两口子啊阴阳相交嘛，这是人生至乐，只要咱人不虚啊，您多大岁数其实都应该行这个夫妻之事的。你老伴有点要求啊也正常，好吧、
0: 哎、那老伴、让我老伴和您说，孙主任、
1: 行，你让他
0: 说
1: 吧、
0: 你
1: 说让他说一说。 哎你好啊。
2: 哎孙主任呢？
1: 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你好，我也想要一台那按摩椅啊。
1: 啊，
2: 是不是买三副药就给那按摩椅啊？
1: 对呀、只要您报上名了，买三副药咱们就能免费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刚才我听您老伴说您也用咱们补虚方也用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2: 对，也是39天。
1: 啊啊，
2: 但是我这血压都正常了。
1: 嗯，
2: 哎呀，这刚才老伴都和你介绍了。
1: 对对啊，血压正常了。
2: 我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1: 嗯，
2: 哎，这血压

0: 酱里真的特别好啊！
1: 啊，
0: 现在一碟酱要不用吃了。
1: 嗯嗯。
0: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脑梗，就是手和脚啊有点凉和麻。
1: 哦，是哪边？左边、右边啊？
0: 左边啊。
1: 啊，
0: 但是吧，正常干活啥的都不影响。
1: 嗯。
0: 可是吃完这个补气方，这问题就好了，也不麻了。
1: 嗯。
0: 而且手脚还特别热乎。
1: 嗯。
0: 哎呀，还有就是啊，这肾虚，还有前列腺不好。
1: 嗯，
0: 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四五趟，现在也好了。
1: 哎呀，
0: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1: 嗯嗯，
0: 最近嘛，早上还有很强的那个反应了，有多少年没有过了？
1: 哦、
0: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补身体呀、
1: 啊！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补肾精也好，你大补气血也好，你子和车是无药能敌的呀。刚才我也听你老伴讲了，最近还有很多想法，是不是啊？咱可不能过度啊！哎，
0: 哦，明白明白。
1: 嗯嗯，
0: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1: 嗯。
0: 这回吧，再买三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三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哎，
0: 哦，行行行，
2: 那那哎，给我吧，给我吧。
0: 哎，
1: 孙主任，你说啊，你俩
2: 还是我说吧，孙主任。
1: 啊，行。
2: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我听着可真挺好。
1: 嗯，
2: 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呀、啊
1: 嗯。
2: 我们都给你介绍好几个吃这个补虚方的、
1: 啊，
2: 他们用的吧都不错，都说挺好。
1: 是这样啊。
2: 啊。
1: 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啊。咱们人活着呀，行善助人，其实呢也是积德呀。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的最后两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剩下也不多了，您这么着啊，您撂下电话呢，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把名先报上，好不好？
2: 哎，行行行，孙主任，听明白了，那我们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孙主任呢。
1: 好的，不客气啊。同时啊，也祝你们老两口都能健康长寿，好吧？我们再见啊。
2: 哎，
1: 再
2: 见，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见好了，孙主任，见好了。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哎，是是
1: 啊。
4: 我是到今天刚四天
1: 啊，
4: 我配合的按摩椅啊已经按个4天了
1: 啊、
4: 哦、这个有效果了，
1: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是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老帅帅，2年07个月、
1: 哦、嗯，
4: 说话不清楚啊、
1: 嗯、
4: 啊，右肩我瘫痪了，
1: 嗯，
4: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
1: 哎、
4: 啥感觉都得有啊，
1: 嗯，
4: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是勾的，那、
1: 嗯、
4: 个那勺子一样是勾的，
1: 嗯，
4: 脚和腿啊，这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是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
1: 嗯，
4: 去了2000克，
1: 嗯，
4: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1: 啊，
4: 还是坐轮椅呢，
1: 哎，
4: 我靠健康啊，一共才用了4天，第一天用上这个补虚方啊。
1: 啊、
4: 然后用那个按摩椅，那叫疏通经络按摩啊。
1: 对对对啊。
4: 完事我就浑身发热。
1: 嗯。
4: 尤其右边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这个坎一样。
1: 嗯。
4: 我是热，老婆给我拿瓶子一个，那不发烧啊。
1: 嗯，不发烧。
4: 这个是我右边的胳膊腿，一天左边的热。
1: 嗯，
4: 老婆，你用手一握，终于一天感觉到热热、
1: 嗯、
4: 啊，
1: 嗯，这个热是好事儿啊，
4: 哦、
1: 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4: 对对对，反正这是我老先生教一年，第一次感觉到热
1: 啊、哦，
4: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1: 啊。
4: 哦呵呵，哎，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2-3小时，舒啊舒啊，热乎乎，可舒。

0: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1: 好
0: 啊。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1: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0: 啊，大便通了啊。
1: 这三天我看出来那个正常两斤大便，两斤啊。
0: 哎呀，拉这么多啊！
1: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间。他就拉着，自己说话就无臭，人精神多了。
0: 啊、哦，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哎，
0: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1: 啊、就是
0: 要，
1: 让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0: 啊，
1: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上。我都记本子上了
0: 啊，都记上了啊！
1: 对啊，这世上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各位请，这是热的，不是冰凉的。
0: 哎，
1: 好啊，抽我疼啊，应该抽我。睡觉以前，睡得都香啊，
0: 都不错，都不错啊。还有什么？
1: 还有吴指导是按我以给我按的什么原因啊？还是吃这个虎食方？胳膊腿的肌肉明显无异了，好像就窝起来软软的长出来一点
0: 了。哦，就是这筋呢、啊、软和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目前唯一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四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非常好啊！哎，
1: 这个药好好、
0: 哎、
1: 好啊！啊，补虚我补贵了，补贵了
0: 啊！不对了，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属兔的，61了。
0: 啊，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三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哎，如果说三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定心丸吃。
1: 那不能问人师姐，我今天为啥又给您打电话？
0: 啊，
1: 我去找公馆各医师加量吃。
0: 啊、哦，加量。
1: 小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得快啊！
0: 对，
1: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的三壶药不够啊！您这三碗药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这个价了、啊。
0: 对对对啊！
1: 我就是想再买三壶药。
0: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哎，以后呢100%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1: 哦，我买一副药回去是不能给按摩椅的吗？
0: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1: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0: 给谁呀、
1: 啊？给我老姑娘。
0: 啊，给你姑娘使啊？
1: 是，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前些用我的按摩椅。
0: 啊啊！
1: 按完她说可舒服了，她现在胳膊就能够到头了。
0: 啊，那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啊？
1: 啊，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他合伙还我院老兄弟大针灸
0: 啊啊，
1: 一次要70-80，那我心有家我以为我的钱给省下了吧？
0: 哎呀，
1: 对，
0: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哎、
0: 啊！
1: 哎，
0: 你看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1: 对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这样
0: 行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哥哥。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 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

0: 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呢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3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10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0: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新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1: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2: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1: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 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泾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0000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

0: 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0: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1: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0: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3: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4: 用业余时间的接触，里是音乐生活馆，我依旧是你们的老朋友白白。当今的歌坛呢，有一些高辨识度的嗓音呢，必定会有一些好的发展。如果又会创作填词加上演唱为一体的话，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李荣浩呢，就是近几年歌坛当中呢不可多得的唱作型歌手。今天我们就来听他的歌，首先来听他的经典曲目《模特儿》。

以前为别人制作专辑，而模特呢是第一次为自己制作，参与了专辑中大部分歌的词曲创作，最终呢能够表达自己。这张专辑呢不但涵盖了人们在不同阶段中的角色，更是邀请到了国际音乐创作团队，所有的作品呢均有真实本质乐器录制，添加了多种别致的音乐元素。可以说呢，模特儿不仅是多元化的展示了李荣浩的个人音乐创作天分，也是李荣浩与国际音乐制作团队的合作成果。这张模特呢更是李荣浩从选歌阶段的 demo 作品，每一步都追求做到最好，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乐器与人声的精准配合，呈现出呢大家的首次完美制作，非常的好听。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首歌的歌曲第一声一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抓住大家的耳朵，但是呢我第一次听李荣浩的歌曲呢的确是另外一首作品。什么作品呢？大家应该知道啊，它叫做李白。一起来听

恭喜您快乐发行2013年6日后全新创作专辑模特的首播主打歌李白，是他在音乐中呢旁观这个世界，以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切实则呢疏离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希望人们在听到李白这首歌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在乎外界的评价眼光，用直觉的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啊。说到这的时候呢，北北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被世俗所束缚，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活出自己就是一种精彩，非常好听。那从听到他的李白之后呢，后来去挖掘了他很多的一些歌，有很多人会说呢，他的歌声当中呢，可以听到陈奕迅，可以听到周杰伦，还可以听到另外的一些歌手的一些声音。但是呢，我觉得李荣浩就是自己，毕竟他是自己创作歌曲，同时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写词写曲啊，或者是制作啊，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让我们呈现出的一些完整的作品之后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在这些年当中的一些音乐历程当中的一些努力是不可磨灭的。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作曲家李翔。

2014年春天，李荣浩继个人专辑《模特》受各界好评，并被各大专业音乐颁奖提名后呢，再次推出了创作概念 EP《作曲家》。在结束上张专辑《模特》的宣传工作后呢，李荣浩又马不停蹄地继续着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一边为大电影创作主题曲，一边呢为当红艺人制作主打歌。在自我创作与为他人创作的两种思维转换下呢，他不断以旁观者的角色去清醒地看待自己内心的变化，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于是呢，作曲家这首歌呢，概念和旋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倾诉于笔尖。他希望借这首歌呢，去提醒自己的每一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地制造人生伪高潮，去直面真实自我。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谱出一段精彩绝艳的旷世旋律，非常好听。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啊，大家都知道北北是王菲，也就是菲姐的啊一个铁杆粉丝啊，所以呢我会经常关注到菲姐的微博。那么在王菲的微博当中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推荐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作曲家》。后来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位歌手叫做李荣浩。相继其实后来又去听到了他的一些很多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触动在里面。因为每个歌手带给我们的一些歌曲呢，他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对于音乐元素的一种理解。所以呢我们应该去珍惜这样的一些创作性的歌手带给我们的每一次旋律的那种律动和感动。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自拍》。

自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的确能够唱进很多人的心里。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是一位听友在微博当中艾特我之后，他说这首歌呢是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后来呢自己就下载听了一下，的确真的是非常好听啊。说到李荣浩呢，不光是为自己写出了很多的一些好听的歌，那么同时呢他也为很多的一些歌手写出了一些美妙的旋律。如果有一首歌你听过，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作曲人是谁，那陈学冬有一首歌叫做《不再见》，相信你一定听过，他是在《小时代》当中呢有一首插曲。当我们听到了无数次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听，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关注过这首歌的作曲人，他就是李荣浩。我在后面的时候呢，发现了这首歌的作曲人之后呢，也是非常惊讶，才开始慢慢的佩服李荣浩这样一位音乐才子啊。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是可以面谈的，电话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还有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

5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这个房子呢，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老机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0433511-5288。某黑熊养殖基地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蛋工人，男女不限，那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年龄50周岁以下。工作的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的这个时候呢，这是在平安胡同由东向西光进街的附近拥堵220米，还有解放路由东向西庆丽胡同到朝阳街的辅路拥堵340米，丹津胡同由西向东新兴街附近呢是拥堵144米。如果说您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呢，希望您能够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吧。

0: 车站是捷运的一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金达莱南街天池路的交汇处啊，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两辆越野车呢侧面相撞，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提供的最新路况。

关注一下，这是有黑熊养殖基地呢，是要招聘养殖驱蛋人员，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的。年龄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作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超限组，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兴乡的龙岩村。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511-5288。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旁边，经营了10多年，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朝林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平林梨花小学、公园小学，还有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租金1400，年租呢有优惠，电话13304435234。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梨花路由东向西，从烟菊街到牛市街的位置，拥堵126米，缓行270米。白松街由北向南天池路到白山长白山西路的位置啊，是226米的缓行。还有丰富胡同的由东向西方向，这是从积水街到兰香胡同的位置啊，当前呢这里是有120米的缓行。光华路的由东向西河南街到从柳街，当前呢这里是220米的缓行路段。橘子街由北向南光华路的附近，当前这里设60米的缓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游戏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呢，当前这里设100米的缓行。爱丹路辅路游戏向东迎春街的附近，当前这里设14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南港街到北洋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设290多米的缓行路段。橘子街由南向北人民路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天池路游戏向东昌盛街的附近有45米的拥堵，加上93米的缓行。好的，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路段的车流量现在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那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

0: 全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3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蛋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等。联系电话13144336789。还有一部电话是04335115288，043351152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中附近的。
8: 为什么要困在过往？
0: 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店和咖啡店。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

0: 是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手，联系电话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这个是一院二层360平方米的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 13904484321。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的，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然后年租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现在呢，这是在长安街由南向北，长安胡同的附近是拥堵53米，缓行40米。天池路由东向西烟厂胡同的附近呢，是有64米的缓行。沿龙路的由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10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160米的缓行。新村路的由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呢，当前这里是10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由东向西 G333 到北洋路的位置呢是有350米的缓行。还有解放路的由西向东，迎春街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140米的缓行路段。
1: 把手机都关掉，看看世界乱美满。
0: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些路段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呢我们提示路面上驾车的朋友啊，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你的行车安全，注意。如果说您关注到了路面上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508-1059 508-1059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至净，生活至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1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

来看一下，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养殖去蛋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兴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联系电话13144336789511-52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的，电话15568045500。金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呢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年租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您的提示，长白山路辅路由西向东，长白山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37米的缓行，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60米的缓行路段。济水街由南向北，人民路到团结路的位置呢是有12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南港街到建工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这里的缓行路段相对比较长啊，是666米。解放路的由东向西呢，这是庆里胡同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30米的缓行。橘子街由南向北，从新村路到大禹路的位置呢是有50米的拥堵，加上60多米的缓行。天池路的游戏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307米的缓行路段。还有新村路的游戏向东，橘子街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100米的缓行。提示大家呢，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些缓行路段呢是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这里提示大家的最新的交通大数据。那如果说您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呢，记得啊，那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黑熊养殖场呢是要招聘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50周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或者是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龙井市德兴村的德兴乡龙岩村这个位置。工作内容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电话13144336789，还有一部电话是51-5288。还有
友呢，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月租呢是1400，年租的话有优惠，电话13304435234。

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已经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了。那现在呢是15: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信息，不要忘记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二六。

0: 099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讲台上面闹钟时间到，铃声一响准备跑，只记得当时课间走廊人多叫是闹，没主人看到可以晚起的哭叫，随后而来的是那咔嚓一声的剪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0: 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三到十六摄氏度，图门二到十六摄氏度，敦化一到十三摄氏度，安图一到十四摄氏度，合龙四到十四摄氏度，龙井三到十六摄氏度，汪清一到十五摄氏度，珲春三到十七摄氏度，延吉三到十六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咱们这个气温是略有回升啊，至少这个最低气温已经从零下呢回到了零上啊，但是你看一度两度，最高的也就是零上四度左右啊，这个最低气温，也就是早晚的时候，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特意出去，就比较早的出去了一下，就那个气温呢哈，你穿的这个薄羽绒服都不觉得热乎啊，就是这个再加上今天呢就是有点阴子呼啦的啊，所以呢就是越发的觉得体感温度就是越发的冷，然后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呢早晚出门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多加一个厚一点的这个衣服啊，以免着凉感冒了。好，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健康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在橘子街附近拥堵是29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解放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光明街附近拥堵是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安街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延南路附近啊，拥堵是13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新丰街到近大来南街拥堵是420米，缓行是15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还是天池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有一段这个缓行路段啊，缓行是1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丹红街南向北的方向在丹进路附近啊，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68米，这就无所谓了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光华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在建工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9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丹进路东向西的方向在丹红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友谊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迎春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南港街到北洋路有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整体来说还可以啊，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但是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最近明显啊，就是天黑的是早得多啊。往常呢，我们刚上节目就是基本上是我记得啊，就是一个多星期前，这个怎么也得到5点多钟的时候哈，天才开始擦黑啊。但是今天呢，像4点

半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外面的天津已经有些黑了啊，大家在这个时候开车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注意。好，我们关注完这个路面的情况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油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刚刚呢，《人民日报呢》是发了一个这个相关的通告啊。这个是今晚油价不调整，因为按照这个情况呢，是15号的这个今天晚上的24点啊，这个油价要调整啊。但是呢，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啊，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呢，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呢，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的力度，严厉查处呢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的违法行为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这个油价不调整，那我就是还是正常的给油加，就是加油吧。原来好像几天以前啊，就是说预计有可能是要调整嘛，所以我那个油一直挺着呢啊。但是今天的该加呢，咱就得加啊。除了这个油价这一次的这个调整情况咱们关注了以外呢，还有下个月开始，就是11月1号开始，加油呢会有一个新变化啊。车主们呢注意了，11月1号起啊，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此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啊，从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链接。什么是这个交易即开票呢？根据这个公告啊，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以后，按照交易数额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呢，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购买方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的。像情景一啊，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以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以后啊，由乐启平台自动开具发票。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自然人甲在加油站啊，就是 F， 就是加油以后呢，通过某支付平台，像这个就是支付宝啊、微信啊这些支付平台扫一扫的功能支付加油款200元以后，联用平台啊，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就是和支付金额自动呢生成一张增值税的普通发票，甲呢就可以自行预设置啊发票的抬头信息啊。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呢，就是发票抬头默认是个人的。场景二，购买方呢在加油站加油以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了。互联网平台呢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啊是加油站的这个发票。就比如啊，自然人甲在某互联网的平台就是 X 查找到加油站 G，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也是会通过这个抖音呢什么这些这个就是购买那种加油券嘛。加油完成以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200元的加油款。支付完成以后呢，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消费方就是栏次呢为加油站 G， 然后价税合计栏次呢为200元的普通发票。还有一个是场景三啊，购买方呢是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加油呢时呢是从加油卡中自动的划减金额，购买方啊可以选择在充值时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呢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啊仅能选择其中一种。例如呢，也是自然人甲，他在这个加油站充值了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使用加油卡呢加油200元，甲呀就可以选择就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呢会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生成消费方栏次为加油站，价税合计栏次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呢，则不再开具发票。
也就是说啊，这个责任人甲，他这个充值1000元办理加油卡以后啊，并且使用加油卡这个加油，他选择每次加油时啊开具发票，则本次充值呢是不开具发票的。就是你可以一次把这1000元就是发票开完，也可以呢每次你用一次开一次，用一次开一次，但是就是不能重叠啊。根据本次加油交易信息自动生成消费方蓝次为加油站加水合计蓝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呢会根据加油的金额逐笔呢开具普通发票，直至将充值金额呢充减为零。场景四啊，购买方呢在加油站加油以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的，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例如呢，单位乙在加油站加油，用现金支付200元加油款，加油完成以后呢，系统自动生成消费方蓝次为加油站加水合计蓝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这方面呢，就是像。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了啊。这个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票啊，普遍存在每次都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问题。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呢，有关负责人表示啊，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以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交易及开票的新模式呢，打通了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公告要求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啊，应当于2026年11月1日前实现交易即开票，如未如期实现的呢，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根据按照呢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公告强调呢，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呢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这个大家呢都需要关注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好，北京时间16:49，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可以看到外边已经是，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看啊，就是外边已经完全的黑了啊！大家在路。

面上开车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注意，而且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掉了几个小雨点啊，就是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要注意这个视线不好的问题，再一个呢路面上有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有些湿滑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关注完这个就是天气黑不黑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秋收季节了啊。金秋十月，沿边沃土翻涌金浪，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呢，陆续进入成熟采收的关键期。全国各地啊，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呢农机力量，强化田间技术服务，紧盯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目标，一幅凉风谷满的秋日画卷徐徐展开。走进安徽县明月镇龙山村大豆田里，连片大豆长势喜人，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的收割机穿梭田间轰鸣作业，奏响秋收乐章。村民们分工配合，收割、脱粒、装袋有序开展。据介绍呢，今年呢，这个龙山村大豆播种面积约33公顷，平均亩产450到500斤。加之今年大豆市场行情向好，每斤约2.2元，叠加大豆补贴，农户收成喜人。亮冰镇凤栖村的玉米地里同样一片繁忙，金灿灿的玉米呢穗大粒满，大型的收割机同步完成摘穗、脱皮、秸秆还田等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呢是高效便捷。在敦化市水稻主产区内，联合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稻田，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亩水稻作业。相较传统的人工模式，大幅的压缩工期，降低了这个收获成本与粮食损耗。为了抢抓呢秋收的窗口期，敦化市农机总站摸排水稻种植面积与作物成熟的时序，科学调配农机，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清理一块的原则，依托晴好天气错峰作业，规避阴雨造成的倒伏霉变风险。技术人员呢下沉田间，配合地块实际现场指导机手呢调试设备的参数，严控机收的损耗。与此同时啊，当地做好呢是机具检修、故障排查与技术答疑，保障农机高效运转，并同步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普及作业规范与防火常识，压实秋收的安全防线。珲春市马川子乡千亩的稻田呢是满目金黄，稻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株。得益于光照充足、降水适宜，今年呢水稻长势均衡，穗粒饱满，丰产态势突出。秋收关键期呢，马川子乡坐实靠前农技服务，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开展秋粮后期管护、长势监测、伤情研判等工作，为粮食稳产提质、适时收割、颗粒归仓夯实基础。据了解，马川子乡今年水稻的水田种植面积是1600公顷，旱田1300公顷，水田占耕地总面积的60%，预计呢粮食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眼下呀，我州各县市抢抓农时，以机械化作业为主力，配套做好农机调度、田间技术指导与安全生产，全力推进秋粮抢收，切实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好，关注了这个秋收的情况，就是每年到了秋收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科技改变这个生活啊，就是现在这个联合收割机就很多，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小的或者是靠山这样的不太就大型机械不太好进入的话，一般的这个大田呢都是使用这个机械进行联合收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特别是走到了这个县道、乡道啊，就是这附近呢，这个就是路面上的农机具啊，就是特别的多，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大家，一方面呢就是农机具它相对来说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特别是像咱们现在这个天一擦黑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如果走到了这个就是乡道或者县道上的话，就一定要更加的这个提高注意，而且呢就是每年交管部门呢都会就是在这个秋收期间啊，就是给这个农机具呢贴这个反光标，就是反光标签啊，因为很多的那个农机具它这个灯啊各方面
方面啊，它就是亮度不够，或者有的时候就碰坏了各方面，它就是有这个反光标签呢，就会提高你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情况。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越到了咱们

这个秋收农忙的这个时候，就越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好，我们就是关注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逐渐进入了这个交通高峰期了啊。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看一下，现在河南区域有好几个路段呢出现了交通拥堵，像长白山路的辅路啊，长白山路，还有咱们的这个就是新丰街，然后临海路、天池路这边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徐磊。现在呢，天已经完全的黑了。我们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啊。今天整体看起来，就是市内的这个交通还不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81米啊，这可以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河南街西向东的方向，在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河南街到橘子街拥堵是4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这个相对来说就是长了一点啊。然后呢是咱们的这个河南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光华路到长白山路拥堵是1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街附近拥堵是59米啊，这也没啥事儿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北清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橘子街附近拥堵是1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13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橘子街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33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9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白云胡同附近拥堵是25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虽然这个比半个小时以前呢，路面上的这个就是车辆呢是明显多了一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呢，没有出现特别长或者是特别严重的拥堵的这个情况啊，整体来说还可以啊，大家呢是注意行车就相对来说就可以啦，可以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啊。我们再来关注咱们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啊，这个物业方面也是我们大家平时很关注的一点啊，如果就是有好的物业服务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居住体感是很重要的啊。近日呢，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推广座谈会，标志着这一聚焦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平台进入全面应用阶段。

平台呢以一网统管、全域协同、便民惠企为目标，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把物业监管、企业服务、业主自治、公共服务装进一个口袋，让业主缴费、开票、领跑腿、监督评价只监办，合法权益全保障。以前呢交物业费呀、要专门跑物业，现在手机上点一点，钱一交，电子发票立马到微信卡包。座谈会上呢，技术人员展示了平台最新上线的物业收费电子开票的功能。这个功能啊，依托住建与税务部门的数据通道打通，实现缴费即开票，既填补了物业领域税收征管的空白，又让业主足不出户完成缴费取票全流程，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为其减负担。借助平台电子开票这一便民场景啊，群众呢还能把发票用出更大的价值。据州住房公积金归集处工作人员唐静瑶呢介绍，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我州于9月20号同步出台了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缴存人夫妻可凭当年物业费发票每年就名下州内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呢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支出。需要注意的是啊，开票发票开具日期啊需要在9月20号之后，缴费区间界定在2026年1月以后，2026年之前的物业费支出呢是不予补提的。平台最硬核的优势是围绕资金安全、采购流程、财务账目、服务标准四大关键环节实行全链条透明化管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小区的专业账户，严格按预算规范支出，采购事项呢公开询价，全程留痕，财务账目呢实时公示，业主随时在线查询与第三方审计，服务标准量化公开，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小区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花，业主打开手机就能一目了然。平台呢支持物业企业实现报修派单、投诉处置、巡检维保等全流程工单闭环管理。居民家里的漏水断电等问题啊，拍照上传以后，系统自动派单，维修进度实时可查。处理完结业主评价，形成上报、处置、反馈、评价的完整闭环，有效提升服务抢灵效率，让小事不出小区成为常态。依托平台呢，业主可线上参与业主大会的表决、物业选聘、服务度评价等自治活动，严格落实月度、季度、年度常态化信息公开要求。州住建局房屋管理中心物业负责人丁野松表示啊，下一步呢将联动市场监管、消费救援等部门，拓展物业设施合规监管，上线物业企业红黑榜，业主扫码即可评价，为全州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平台呢于今年的5月启动搭建，6月完成建设，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全州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全量基础信息正有序的录入，初步预计呢9月底前完成全部归集，为10月中旬首次物业服务企业红黑榜评定筑牢数据基础。同时平台推动业委会备案、物业选聘、考核评价、投诉处置等关键业务线上运行，全程留痕，破解传统监管层级多、效率低、追溯难的难痛点啊。这个延边人印信和物业总经理魏家涛啊就说，我州推广的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对于物业企业来说更加方便，能有效解决业主与物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有效地方便业主监督，同时也让业主更加了解物业日常的工作服务内容。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呢，这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

0: 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好，北京时间的17:1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西雷。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关于咱们延边州啊，这个智慧物业服务平台的一些消息。咱们呢，再来关注啊，东北唯一按图上榜反向旅游热门县城。最近呢，去哪儿旅行2026中秋国庆出游大数据报告发布全国反向旅游热门县市的榜单，安图县跻身全国热门县城的是 TOP6， 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上榜县城。为何这座长白山脚下的边城能在全国众多目的地中脱颖而出？答案藏在交通赋能、生态底色、精品线路与民俗乡村融合发展的多重优势之中。首先呢，是交通加持，打开反向旅游新通道。沈白高铁 G331 国道双线开通，为安图呢带来重大的交通红利。不必奔赴热门城市扎堆，游客可以便捷抵达长白山脚下，选择避风漫游。安图呢不靠拥挤人群，不凭网红流量，依托便捷交通，把原生态山林风光、沉浸式民俗体验送到游客面前，成为秋日小众出游的优选目的地。秋色为卷，生态资源打造山野秘境。金秋呢是安图一年中最动人的时节，长白山林海层林尽染，红枫、白桦、苍松交织出绚丽五花三色。九溪汀泉啊，凭森系景观走红，林间步道、山泉溪流、森林咖啡屋为游客提供吸氧放空的松弛体验。峡谷福石林呢，拥有独特的火山地质风貌，红叶环绕千年峡谷，冰水泉呢是清澈灵动，溯溪漫步、围炉煮茶，独特的景观极具吸引力。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安图呢打造山野石趣、胜景揽秋两条精品的赏秋线路，串联呢是全域啊核心景观。

观，一站式解锁徒步赏夜、峡谷探秘、森系康养，适配短途游、深度游、亲子游等多元出游需求。文运天彩民俗乡村解锁沉浸式的体验，山水为底，文化为魂，丰富的朝鲜族民俗与乡村丰收场景赋予安图独特魅力。在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游客身着传统服饰旅拍，亲手制作打糕、辣白菜，沉浸式感受朝鲜族风情。松花村姥姥家晒秋庆丰收主题活动氛围感十足，玉米、辣椒、山货挂满庭院，满满的田园丰收氛围感。头山村深挖林下经济，红色岩泉资源，林下深采挖体验，东北抗联旧址打卡，游玩研学一体，乡村文旅热度高涨。全域联动，实现一步一景，全域可游。以秋为媒，以文蓄力，安图县将生态赏秋、地质探秘、民俗体验、乡村漫游、红色研学有机融合，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韵、全域可游的文旅格局。此次呢，成功跻身全国反向旅游热门县市的榜单，是安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见证。长白山脚下这座宝藏小城正持续释放四季文旅魅力，迎接八方来客奔赴山海，邂逅秋日美好。关注完我们安图的这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敦化市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呢，敦化市天气转冷，桥面易结冰湿滑。为了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啊，现在这个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事宜做了一个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牡丹江步行桥是从10月15号起正式关闭，就是今天正式关闭了啊，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时间期间呢，是请勿上桥通行，请勿啊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呢是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啊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明年的具体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公告，请广大市民呢关注官方的发布啊。就是这个牡丹江步行桥，咱们这个冬季呢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是暂时关闭的，大家需要注意啊。好，现在呢已经逐渐进入了我们晚间的交通高峰期，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首先看一下德泰西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公园路附近拥堵62米还可以，没什么事啊。这个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虽然这个速度慢一点，但是不太长啊。这个前进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昌盛街附近拥堵是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8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也还可以啊。新源南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从金大赖南街到天池大桥拥堵是5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这就有点长了啊。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在海兰路附近拥堵是4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街北向南的方向在延吉富国富商业步行街附近啊，拥堵33米，缓行6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这个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南岗街到北洋路拥堵是2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白云胡同附近拥堵是4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进学街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是113米，缓行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167米，缓行1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路面上的这个车辆是明显比刚才多了很多，现在已经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呢是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另外也是提醒大家一下，今晚呢是油价不调整啊，大家不用特别的着急。好，我们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

0: 哦，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0: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哦。
0: 她跟我说，她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0: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0: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1: 啊，
0: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

0: 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他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呦。

0: 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前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嗯、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1个多月了？
3: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也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

0: 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检查过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
0: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这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粤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疏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

0: 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五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五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五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0: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2: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3: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2: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

0: 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1: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2: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 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 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

0: 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阮氏三雄， 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二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呐、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

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三四十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的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飘出三分之一来，让那三分之二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三分之一的人，一百多人，分乘三四十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四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二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珠簪别柄，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翻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锈，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娃，不种青苗不种麻，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家。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这小伙子声音还挺洪亮的。有一个做工的看了看，哎，我说观察，这小子就是立地太岁阮小二，正是咱们要抓的人。来人，前进，别让他妈唱歌的这小子跑了，冲！唰，十几只小船分左右两翼奔阮小二就来了。阮小二双手托叉在船头上一站，威风凛凛，毫不畏惧。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了。他下去了，后边那几个人紧跟着绑绑绑，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不行也得给我下去。你们干什么来着？跳，快快！哎哎，这几位当差捏着鼻子也跳水里去了，但是下去就没上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去的人整个没影了。

爷！何涛正在着急之时，后边来一只快船，船上有人就喊：观察大人，了不得啦，您快回去看看去吧。啊，出什么事了？哎呀，我们在汉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哎呀，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船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一里地界，就见水一翻花，哇，冒上一个人来。这人踩着水，晃着膀子，露出大半截来，把脸上的水一擦，哈哈哈哈，我何涛，你不是找我吗？你二爷在此。哟，阮小二，放箭！有几个就开弓放箭，结果阮小二早就扎到水底下去了。正这时，船后的甭冒上一个人来，我在这呢。何涛回头一看，阮小二在这呢，射！又射了一顿箭，阮小二又没影了。可正在这时，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那不稳的，左摘右晃。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别介，别介，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窟窿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啊。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啊。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的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呢，拽下去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一会儿就灌得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哎，抢钱呢，这行，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五分之四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奇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呢，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雄说：“众位放心，了儿吧，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晁大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涛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

0: 官把白玉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仰人翻。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平日挺威风的，到了现在都不如三孙子，往那一跪不住地说好话。阮氏弟兄冷笑一声，说你就是何涛啊。正是，你小子胆儿不小，敢领着人抓我们，同时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你说这笔账怎么了结？
1: 哎呀，爷爷饶命啊，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0: 啊，你不愿意这么干，但事儿是你干的，你还想抵赖不成？我告诉你，姓何的，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大卸八块，扔到水里头喂王八。但是我大哥有好生之德，今天饶你不死，放你小子回去。
1: 啊，哎呀，我可太感谢了，各位呀、啊，你们能活一百岁，你们都是好人的。
0: 回去可是回去，你告诉你们那狗官，我们不是好惹的，生辰纲是我们结的，那是山东老百姓的血汗，不能交给那些贪官污吏，那个老王八东西，那个老蔡京。另外再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有个弟兄叫白日鼠白胜，现在在大牢之中，限期把人给我们放了，还则罢了，要不放人，挠一挠，我们杀进济州，连那狗官全家我们全斩尽诛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再重复一遍，我说什么来着？哎，何涛把这话重复一遍，果然他记住了。好，走吧。
1: 哎呀，多谢多谢。
0: 绑绳解开了，把何涛给放了，阮氏三雄在后头跟着，一直把他送出石街村。到了汉二了，阮小二一瞪眼，回来。
1: 好汉爷，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要反悔吗？
0: 谁反悔了？不过呢，你这小子太缺德点，烧了我们这么多房子，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要说不给你留点记号，实在叫人心不痛快。这么办，把俩耳朵留下吧。
1: 别讲别讲，可别留。
0: 什么，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法儿往上一闯，掐胳膊摁腿，把何涛踩在地上，蹭一声把牛耳尖刀拽出来，扳着他脑袋，呲呲啊，把俩耳朵给削下来。何涛是血肉模糊啊，抱着个脑袋是逃之夭夭。阮小二用张纸把这俩耳朵包吧包吧，揣兜了，做个纪念。你看这个人有耳朵呀，想不出什么玩意儿来，这玩意儿要没了，瞅着太别扭了，圆不愣登的一个肉球。何涛回去送信，见着文太守，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太守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帮小子真难对付，这是造反了，光靠我的力量哪行啊？马上请示上级，征调大兵攻打石碣村。那玩意儿调兵啊，不是一句话，还得往上行文，还得说明情况，还得经过上边的批准，从什么地方抽调军队，那事儿繁琐套。

这么一折腾就不定多少天。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来再说天王晁盖大获全胜之后，下一步放弃了儿洼石碣村，马上起身赶奔李家道口去找吴用和刘唐。现在这些渔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一块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人孩子能有五六百人呢、坐车的挑挑的拉着队伍。这天来到李家道口，刘唐正在这等着呢。刘唐一看晁盖众人来了，赶紧迎上来了。大哥，你们怎么才来啊？才来就够快的了，那都出什么事了？哎呀，一言难尽，等到屋再说吧。你们联系的如何？妥了，一切全都完事了。朱掌柜的够个朋友，慨然应允，把住处房间都给你们耗好了。正说着，汉地狐狸朱贵和吴用从里边出来了，彼此介绍之后，朱贵一抱拳，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英雄入伙。我们现在小小的水泊梁山，就是人手不齐呀、如果各位英雄能跟我们合在一处，我们是无所畏惧，太欢迎了，请到里边吧。让进李家道口的店房，这家院里的街上哪都是人了。房子没那么多怎么办呢？支起临时的帐篷，用草席子搭棚。好在人家这块非常富裕，拿出朱贵呢，陪着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另坐了一只船，这才起身赶奔水泊梁山。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了，所以不必再放响箭了。这船只拐弯抹角穿过芦苇塘，逐渐水面宽阔。天王晁盖在船头上一看，天连水，水连天，是无风三尺浪。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晁盖心说，这可叫如鱼得水呀、好地势，好地势啊！这要在这扎下大本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一辈子也不白活。说话之间到了金沙滩，等大船一靠岸，搭上跳板，众人弃舟登岸。早就有人在这恭候着呢，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奉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所差在此等候。彼此见过，非常高兴啊。这两位寨主一再声明，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你们来的太好了。也晁盖一听这话心里落平了，因为这几家寨主都表了态了，没有一意证明进梁山这事儿算成功了。大家欢天喜地往里走，路过三道堡的城啊，都用石块砌成的，就好像小长城相似，起起伏伏，蜿蜒不断啊。那城都有一丈多高，上边能走一辆大车，都铺着厚厚的地板。梁山的喽啰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上头巡逻，关上摆着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重重厚厚的木门要关上，

你就插翅也飞不进去呀、啊。众人一边观看，一边称赞不绝。进了三道谱子城，来到一个院里，这就是中平大厅。白衣袖是王伦，豹子头林冲在院等着你。再说白衣袖是王伦，哎，怎么叫白衣袖是？他喜欢穿白衣服，今天也不例外。头上戴着月白缎软包巾，身穿月白缎团花箭袖，腰束金带，细皮嫩肉，小眼睛，长得又干净又精神。再看王伦抢步齐声过来，到了天王晁盖和吴用等人近前，一躬到地：各位好汉，各位英雄，小可王伦恭候多时了，欢迎啊，欢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余佳运的一个。余佳运是94年的唱作人，要说第一次正式的荧屏露面呢，是18年他参加了某奇的一档综艺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六期的演出，唱了自己的原创，随后就看到他各种音乐会音乐节的演出，并且还为电视剧配唱了插曲，希望他接下来可以发行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这张专辑呢，除了这首歌是一首《新郎不是我》作为歌曲主轴的一个事件性情歌之外，还有陈奕迅和梁汉文对唱的拔河，就是以那种男人说话的方式剖析男性在遇到感情问题时他们面对的态度，通过歌曲呈现出一个很独特的感情观。当失意的角色互换的时候，这首歌可以看到男性的另外一面，十分的形象。伊森唱歌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人，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感性二字真的是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心里面有你的人呢，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闪躲也是答案，不再主动也同样是答案。关于感情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对应的答案你早就明白，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为他找借口，也为自己找一个留下的理由，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迟迟为你等》。

陈小春的抱一抱，这首歌也是见证了小春音乐事业的高峰吧。自出道以来，他陆陆续续发了三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当年一直都是凭借幽默风塑造的陈小春式唱法。但随后陈小春对他重复演唱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疲倦，他不再想唱之前流行的那种路线了，就想停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型，于是宣布说不再唱歌的想法。随后索尼音乐和他几次沟通之后，最终还是被感动，开始筹备下一张音乐专辑，终于发了这一张不再搞笑不走滑稽路线好好走心唱歌的这张我爱的人。在周杰伦的编曲下，这首抱一抱也成为了绝对的主打单曲。我心情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时光慢旅》，这个歌名我很喜欢，还有里面一些太接近生活的歌词。他说，有人留在听故事的酒馆，有人在被几人份晚餐，卸下白天还算亮丽的光环，烦乱回归平常，灯光下我们围坐着悉心的交谈，关于明天该如何打算。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吗？很多歌词打动人的点，可能都不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华丽的惊艳的语言，偏偏是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句子和场景，一下就能戳中人心吧。来听《时光慢旅》。

里面就有这首《偏偏喜欢你》，邀请了陈慧娴来演唱。如果你是陈百强曾经的歌迷，那这张专辑真的还蛮适合下载下来收藏的。每首歌都通过了重新的编曲，又一次组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好听且具备情。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动物森林》，这个歌是201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虎妈猫爸》唱的主题曲，一首很温暖治愈的歌。这种类型的作品，我觉得叫范玮琪来唱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他的声音就是让人很有安全感的，一旦歌手他的音色给人安全感，这个歌基本上就可以无限的循环听，就像是这几年国内开始流行的 ASMR 助眠一样，你可以安心的戴着耳机听到睡觉，绝不会给你一丝不好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治愈系列的音乐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作品也好，对于经常工作压力大的人来说，还真的是福音哦。

你会经常感到孤独吗？国外一项涉及30万人的调查说，社会孤独感的危害等同于酗酒和每天吸烟15支，也很容易诱发焦虑、抑郁、敌对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报告称，感觉非常孤独的人，某一些基因会更活跃，可能会抑制免疫系统、加重炎症等等。所以孤独的感觉是可以有，但是不要让它过于长，可以找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嘛，找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不需要联系到生活、工作等等，你们只是关于这个小爱好，你们一起去完成，一起去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孤独感一定会少很多。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这个设身处地啊，我们看到孔夫子啊，他假如刚好参加人家的丧礼啊，在有丧事的人身边呢，他都能感同身受啊，自己啊替他们呢悲伤啊，都不会吃饱饭的，哦，就表达那种时时都能呢体恤别人的心情，哦，包含这个《了凡四训》举的十个啊行善的例子，那我们印象很深的第一个啊，明朝啊杨少师荣杨荣啊，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啊是以摆渡为生的，啊，划船的，刚好当地做大水啊，他的祖父跟曾祖父呢为救人啊，所有的货物都没有拿，当地的人还笑他们愚笨呢，这么好得一笔横财的机会都不拿，这就是时时的那种厚道，就是体恤到人家有生命的危险，就拼了命的去救，甚至于救完人了啊，对于死去的人，他也赶紧把他们能捞起来，因为呢，能替去世的人的家庭着想，假如这个尸首找不到啊，古代的人呢会抱憾终身的，哦，所以其实整个了凡四训那些故事啊，我们最要学的呢就是他们行善的那个设身处地，哦，包含另外一个读书人啊，他就是在大雪当中发现一个人冻到半僵了，都快死了，哦，赶紧把他救回去啊，就感同身受嘛。好，再来呢，这个厚道啊，第三个点呢是能够啊知恩报恩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养自己的厚道啊，就时时不忘啊这一生当中呢谁对我们有恩德啊，要常常能够啊感念啊，进而 啊能够常常啊去报啊我们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啊啊，曾经照顾我们的长辈啊啊，在春节啊重要节庆啊都可以去看望他们啊，感谢他们啊，念恩呢，啊，还有念旧啊，人很念旧啊啊，不忘啊这些老朋友啊，哦，喜新厌旧啊，人就不厚道，就刻薄了啊。再来第四呢，能够啊不计较啊啊，多承担啊，哦，这样的态度。第五呢，能够啊多包容，多宽恕别人啊，这个也是养自己的厚道啊。在宋朝宰相王旦，宰相肚里人撑船啊，当时候他的同事寇准打他的小报告啊啊，常常在皇上面前呢批评他啊，他不止啊没有计较啊，当皇上呢听了寇准

准的很多批评了，啊，最后可能有一点啊看不下去了，啊，就给王旦讲，啊，你看这个寇准实在有点不妥啊，常常都批评你。就王旦不止啊没有不欢喜，啊，反而对皇帝讲，啊，说寇准是爱国，我当宰相这么多年了，啊，一定有很多过失，啊，所以皇上你应该能体会，啊，他是忠于国家，啊，我想这皇帝听了以后更佩服这个大臣了，而且啊他是宰相啊，是整个朝廷的表率，他有度量啊，其他所有的文武百官不就跟着效法？哦，所以王旦包容寇准呢，啊，光是这一念心啊，功德无量啊，带动了整个朝廷啊宽恕不计较的风气。那我们反过来看呢？啊，一个人在一个团体当中啊，位置很高，不能包容，啊，一听别人批评啊，就跟人家对立了，啊，甚至于搞一派一派了，那这个对团队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个造的罪业就大了。所以人呢，啊，位置越高啊，越应该有一种态度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让这个团体的风气啊越来越好。哦，所以公门好修行呢，当官的在高位的人好修行啊，哦，因为他影响的面大。同样的，另外一个角度看，公门好造业啊，啊，他态度不对了，带坏底下的人。带坏风气啊，这个罪孽就深重了。啊，这是第五点啊，包容宽恕。我们读过啊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啊，这个包容的心啊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动容。啊，就是一个师徒啊马森啊，这师徒算教育部长了，他的父亲啊40岁左右啊才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家里很宝贝啊，结果婢女啊有一天不小心啊抱的时候失手啊，这个孩子跌下去啊当场就撞到额头啊去世了。他首先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赶紧啊让这个婢女呢离开，啊，赶快回家去了。啊，他的一个父亲40岁得子啊，当下遇到的是丧子之痛啊，他居然没有动怒，马上为这个婢女着想啊，让他赶快走。结果自己啊主动的说呢，是自己啊不小心啊孩子撞死的。就他的夫人看了伤心欲绝，控制不了情绪啊，撞他的身体撞了好几次，突然问了一句话，哎，那个婢女去哪里了？哦，结果他已经走远了。这个婢女回到家，他的父母了解这个情况，每天向上天祈祷啊，这么好的人啊，你不能让他没有指示啊，哇，每天拜天地啊，祈求神明保佑他还能呢生贵子啊，哦，所以自成感动了，啊，哦，没多久啊，哎，他的夫人又怀孕了，哦，就生下来这个儿子啊，就是马森，就当了教育部长，哦，那第六呢是设身处地啊，哦，刚刚跟大家提到。其中有一个例子啊，我的印象也很深啊，有一个读书人啊，杨成斋的夫人
他

七十几岁了，啊，那家里呢有一些仆人，结果冬天很冷了，他都一大早呢起来煮热粥啊，孩子很不忍心啊，您年龄那么大了，还起着大早在那里煮粥，怕他太劳累，他给他的孩子讲啊，天气这么冷了、啊。佣人起来劳动啊，肚子里也没有点热气啊，特别伤身体。哦，所以等于是所有的佣人也都是父母的孩子啊。啊，他伤了身，父母难过啊。哦，所以这个态度应该是所有来到他们家的人，跟他有缘的人，他都应该用亲人的心啊来照顾他们。哦，我想呢，他这样的领导者一定很得他底下人的爱戴。我们看以前还很多富贵之人呢，把底下的婢女啊都教导得非常好，为他一生着想，要把他教懂事了，以后他出嫁，他的人生会幸福。哦，他用心调教底下的人。第七啊，就不指责啊、哦，不给人难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在那边又大骂他一顿，伤了自己的厚道啊，同时也让对方更难受。这个韩琦啊，是一代名臣啊、哦，他有一次呢，在晚上看书啊。旁边帮他执灯的士兵啊，一下呢有点不专注啊，分了神呢、啊，把他的这个胡须啊稍微烧了一下。当下呢，他头也没转呢，就顺手就把这个火给灭掉了。过了一会啊，他可能发觉有点什么情况啊，他转头一看，那个士兵已经被换掉了。哎，他说刚刚那个执灯的人呢？啊，他底下的人就说，啊，他把将军的这个都烧伤了啊，啊，他已经把他换掉了。啊，结果这个韩琦说了，你把他找回来。他已经知道怎么不烧到人家了，啊、哦，不要把他换了。哦，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士兵假如真的被调走了，铁定先处罚，铁定被打，哦，那以后他就很难发展了。所以他不忍心啊，对一点小错误啊，不愿意责罚人家，啊、哦，又把他叫回来。大家想一想，这一个士兵一辈子我想都死心塌地跟着韩琦，而不止这个士兵，我想这个故事啊，这个士兵一定到处讲了、哦、他所有听到自己的将军啊这样的包容啊底下的人，那一定无不感佩啊，啊这将军的度量这么爱护自己的士兵了、啊，那不是整个军队士气都大振？哎，所以我们在想象啊，以前这些留名青史的读书人，为什么会统领大军呢？一定都在这些每一个跟下属相处当中啊，都让下属感觉到他的厚道。哦，爱人者人恒爱之嘛，敬人者。人恒敬之，而这个不指责不给人难堪呢，在这个韩剧医道啊，这个许俊许大夫身上啊，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啊。啊，他有一次要去考医官呢，啊，刚好发现有一个地区啊有病人。啊，他绕路啊去医治，
哎，把这个人治好了，突然要出门的时候啊，当地的很多没钱看病的病人又来了，啊，他又耽搁自己的赶路的时间呢，啊，帮忙这些病人，结果已经治到约定的时间了，他又打开门，人更多，因为不止这个村落的人，其他附近村落的人听到有这么好的医生，全赶来了，哦，他真的就不忍心离去了。后来留到真的已经没办法再留了的时候，正要赶路啊，被其中一个村民啊唤死了，把他硬压到家里面去，胁迫他到家里面去，因为他的母亲啊病得很重，就压到家里去了。那眼看他根本就赶不上路了，哦，然后呢，在让自己没办法考功名了，他还是尽力的帮他母亲医治，然后还把自己身上的银两啊拿出来给这个万死，因为他知道他家里很穷，说你父亲母亲啊体力很衰，要给他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吃，他才能再吃这些药。哦，当下这个万死的感动莫名。然后就痛哭流涕了，啊，都是我害你没办法考试的。结果这个人在那里忏悔啊，那许大夫很厚道啊，看他已经这么难过了啊，还反过来安慰他，他说你放心啊，这个我这么多天没有睡啊，我妈妈告诉我啊，人死后啊可以好好的睡啊，啊，所以几天没睡啊没有关系，只要我再加快脚步啊还是赶得上，其实是赶不上了。哦，所以光是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很感佩啊他为人的厚道了。好，哦，所以厚道的行持啊举不胜举啊，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啊代代都出圣贤人哦，那只要大家能从古人的行持去体会啊，包含呢啊从今人啊你身边亲朋好友啊的行为当中啊，你能留心，都能呢见人善即事起了。下一句讲的是见穷苦清零，虚家温煦啊，见到穷苦的呢亲人邻居啊都应该尽力的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啊，体恤他们的困难啊，这个是就很有啊情义啊。邻居也是啊，邻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啊，但俗话讲呢，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呢。啊，我们成长的记忆当中，邻居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哎，亲人不一定住在一起啊，但邻居每一天有什么需要，都是尽力的来帮助我们。哦，那当然，这些恩我们都要记住啊。哪一天邻居们有困难，哦，都要竭尽全力啊去帮助。其实做人呢，时时要能够啊尽自己的本分啊，五伦关系都是本分，所以兄友弟恭啊，你所有的这些亲人你也有责任呢，父慈子孝啊，这个父再延伸开来，叔叔伯伯长辈我们都应该孝敬的啊，同辈亲人都应该有爱啊，啊，以祖宗之心为心呢，天下无不知之族人呢，以祖宗的心来看我们所有的亲人，
那不都是祖宗的骨肉吗？我们应该带祖宗来爱护他所有的骨肉嘛。而且坦白讲啊，我们今天有能力帮助别人呢、啊，那是福报啊。但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是祖宗的福啊。祖宗给我们福，我们应该有一种责任，帮祖宗照顾好他所有的骨肉啊。范仲淹先生明白这个道理。范公啊，一生最精通的就是易经。易经里面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他面对他的孩子就说道，今天我能够这么飞黄腾达，完全呢是祖宗的德应，所以我不可能拿着祖宗的德应啊去挥霍，应该拿着祖宗的德应啊好好的照顾亲人。所以范公照顾的亲人呢几百户人家，在《易田记》里面呢都有讲到啊、哦，不止照顾亲人，还照顾邻里乡党，以至于啊一些贫困的读书人，他把他们呢照顾好，培养他们，很多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太多太多了。我们就光举一个大儒啊，张载，都是范公培养的啊。张载的那一句话，我们弘扬文化的人都知道啊，为天地立心啊、哦，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是范公培养出来的人才啊，叫为天下得人，谓之仁啊，帮国家发现培养人才，教化一方啊，多少老百姓受益啊，这是真正仁慈的人。好、哦，所以他跟着这些孩子们讲到，所以也让孩子懂得照顾好所有的亲人，让祖先在天之灵安慰啊。哦，所以真的哦，范公的后代青出于蓝胜于蓝。范公那个时候的邑田是1000亩啊，到清朝的时候，他的后代的邑田有4000亩啊。好，所以这个有道义的家道传承下去，这个家族怎么可能会没有福报？那范公之前啊，春秋的晏子是好榜样。那范公常常都以这个五代窦燕山啊，就窦宇君先生的例子勉励他的孩子。哦，所以您看这个留名青史的圣哲人呢，对整个民族的贡献非常大。哦，像这个晏子也是都啊、哦、在易田记里面也是提到的啊，照顾几百户的亲人呢，而自己穿的衣服啊，那个皮衣啊30年都没有换。啊，特别节俭。那范公是到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上了，啊，因为他不留钱，一有马上去帮助人。哦，但是啊，留下来的是呢，施贫活足之意，啊，帮助贫穷的人，啊，养活了整个家族，这样的道义啊，传给了他的孩子。啊、哦，他4个孩子都非常有成就，啊、哦，包含他的2儿子范纯仁，当的官比他还大。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

0: 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五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

0: 欠着一份儿。我八头往里一看，您猜怎么着？
1: 李娘娘
0: 脸儿啊冲着里，背冲着外，
1: 抚琴呢。
0: 我转身就走，刚一转身，
1: 哎呦，
0: 娘娘就站在我眼前了。我扑通就跪下了，哎呦，我娘娘哎，我是杨忠啊，我伺候您，您别吓唬我哟。我这一磕头啊，嘿，再一抬头，娘娘没了。我跟您说，过三天还是那点儿，三更天那儿又来了，这回还是娘娘。对，我照方吃药啊。我娘娘哎，我求求您了，我这杨忠啊，您别吓唬我呀，您我饶了我吧。后来我跟您说，娘娘还说话呢，她说刘妃呢。我说了，现在刘太后了，待她那寝宫病了。那个郭槐呢？
1: 还问我呢？问您呢？我说郭槐这个郭都等就在刘太后那儿了，您要找啊，您是太后那儿找去。杨忠哎，
0: 你干嘛这是？这又不是炒虾仁，你上我那儿布什么呀？哎，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呀。我杜堂，您着什么急了？我一琢磨，我说他还能找去吗？就这么一晃，人没了。您说这受得了吗？
1: 哎呦，哎呦，这可够呛。哎，
0: 杜堂，这蜡还剩一蜡头，要不咱让他着完了，咱就歇着。
1: 别介，
0: 有蜡有啊，换点新蜡。今儿个咱睡觉，这儿也点着蜡。哎，行行行，那我拿去。您等会儿，
1: 一会儿功夫，新蜡拿来了，点着了，往这蜡台上一放。
0: 行，这回啊，亮堂多了。
1: 杜堂老爷，您瞧瞧我受得了吗？
0: 哎呦，别说你呀，我听着都够呛啊。你这20年怎么过来的？
1: 哎呦，在刀尖上就滚呗，一天混一天吧。
0: 要这么说，这是一凶宅呀，不单胆儿大，哎呦，没有一个好的体格你应付不了，谁说不是？
1: 求求您了，您回去之后您把我调出去。我说多少回了，我们那头啊非得说你再待两天，正找人呢。今儿凑合两天，明儿凑合两天，一转眼20年了，就没人替我。
0: 您说说，你找个年轻力壮的，找七八个小太监，他们阳气足啊。我的都堂啊，
1: 我这还有什么阳气呀、啊？我这都快断了气了，您说是不是呢？啊，
0: 我50多了，奔60了，我看到死啊，您说是不是？
1: 我整天揪着肺夹着肝儿，我这少活20年了，我想回家了，养老去吧。我那原籍侄子好几个呢，我这一辈子不能死在玉宸宫里啊，我这有几年自己的日子，我这一辈子要不然在这我太惨了。您要是能帮我，都堂，也算今天呢我没白陪着您喝酒。您放心，我把您伺候好了。
0: 来吧，都堂，咱我敬您，您喝着
1: 啊。
0: 行啊，杨忠啊，行，你这个要求啊我答应你，
1: 可是你呀、还年轻。
0: 我还年轻，
1: 还不到60呢。
0: 干脆这么着，
1: 我把你调出来之后，你在我身边，你给我当个副手行吗？
0: 我求求您了，都堂，要说倒退20年
1: 我求之不得。哎，我拜您为师都行。
0: 嗨，老兄老弟，就是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踏踏实实的过几天自己的日子，您就成全我就得了。哎呀，行啊，那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了，来喝着，走，干。就在这会儿，忽然间就听旁边那蜡灯啪啪的一声，哎，什么声音？苏达，喝。不对，有声音，啪，怎么回事？那蜡灯灯花爆了。没事，啪又一声，别喝了。这怎么茬儿？都打一般情况啊，这灯一啪就该来了。谁该来了？谁？有时啊扣猪，有时李娘娘。别喝了。哎，干嘛？睡觉，睡觉。嗨，睡觉，您胆儿小。我胆儿小，我就反正我的心子你不知因为什么揪得慌，睡觉。嗨，您说您睡觉，他该来他也得来啊。眼不见心不乱，耳不听心不烦，我豁出去了。哎，怎么着不行，睡觉。那好，来，您慢着点，您哎，我这快上您这小屋去。刚走没有几步，眼瞧这灯花啪又爆了一声，他一扭头，这蜡灯的灯火啊突起来有半尺长蓝火苗。杨忠，哎，这怎么蓝火啊？没事儿，蓝火，对，蓝火就差不多了，快了，睡觉，快。进到小屋了，刚一进小屋就听嘣嘣琴声，对，这娘娘又弹上了。哎，您听听什么曲子？哈哈，什么曲子？不听，我睡觉啊！也顾不得伤痛了，往床上一躺，拉被我就盖上了，直哆嗦。哎，杨忠啊，你也躺下，没事，不行，没声音了啊，可能娘娘啊试试那琴弦，调弦呢，啊，调弦呢。这会儿觉得外边好像起了风了，紧跟着窗棂上有沙石的声音，咚。杨忠啊，这怎么这么乱？没事儿，睡您的，我都习惯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习惯了行，我不习惯呢。要命了，阿弥陀佛哟，哎呦。紧跟着就听外边腾腾腾腾脚步的音声，听着宫门门响，郭槐你出来。哎呦，郭槐呀，扑通一翻身掉地下。哎，我是都堂，哎，怎么了？这谁？李娘娘叫您了。叫我？我不出去。您不出去？不出去，都堂，您要不出去，娘娘可就进来了啊。这要进来，您是被动，您现在出去，您是主动，您是被动，您是主动。
1: 我主动。
0: 快着，
1: 我哎呦，我主动。
0: 改成爬行动物了，郭槐爬出来了，来到外边抬头一瞧，哎呦，果然门前呢站的正是李娘娘，一身白色的宫衣，秀发高挽，表情木然。是郭槐吗？
1: 哎，娘娘，

是我，是奴才呀。郭槐呀，你知道吗？我在这儿等了你20年，你今天才到啊。娘娘，娘娘，我有罪。娘娘哎，我死罪，我给您磕头了。郭槐，我在阴曹地府把刘飞告下来了，这因为他的阳寿未尽，我等了他20年呐。昨天他死了，我们两个人才在森罗宝殿上对簿公堂。阎君审问于他，他说所有的坏主意，狸猫换太子是你给出的，巫蛊栽赃也是你的主意，火烧冷寒宫还是你的主意。哎呦，娘娘，娘娘哎，这怎么到头来那个刘飞都往我身上扣？娘娘，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死罪呀，可这事儿它不都是我办的？他妈的，这个屎盆子扣我一人身上，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就在这会儿，旁边说话了：“郭槐，你还认得我吗？”啊，寇忠！就见任志鼎旁边站着的正是寇珠，一身白，披头散发，二目放出两道光芒啊。郭槐，就在这屋里，你协同刘飞苦苦相逼，你逼得我撞定而亡，我冤沉海底，我的魂灵不散，今天我要找你索命追魂。啪，一抖袖，一条白绫啊，两丈多长，过来了。郭槐一瞧，嗯，把那白绫子抓住了。哎，扣住啊，他明白索命追魂，这白绫子这要把我勒死啊，这带走啊，肉留下魂儿走了。哎，寇诸位，我知道我有罪呀，但呀，一看杨忠啊就站在旁边朝娘娘看，寇诸看郭槐，嘿，挺好一观众啊。这郭槐一看，哎呦，杨公公快着，你别挑着了，你赶紧的，你跟娘娘跟这个寇姑娘你们都不错呀，你伺候过娘娘。杨忠啊，你的事儿我可应了，你给我通融通融啊，我求求你了，杨公公快给我说两句啊，快着。好，那个娘娘，寇姑娘，二位，我伺候过娘娘您啊，我跟您也不错，真是啊，20多年，娘娘您这一没有啊，就是奴才我在这看着工，我没功劳有苦劳，我说几句吧，您听的不一定对不对。这个郭槐呀，确实啊，他是够坏的，这个小子不是好东西。他办了不少缺德事儿啊，他应该是死有余辜啊。郭槐一听，那个刘飞他不是应该死吗？他有阳寿不是等着了吗？是不是昨儿死了，阳寿一到阎王爷那儿再判他，那么这郭公公我也不知道是吧，他是什么时该死，他应该活多久，我不清楚啊，是今儿死明儿死后死我都不明白啊。是不是这事儿能先了一了，他也不容易啊，是吧，寇姑娘，您看他也不像要死的样儿，是吧，那这么着事儿呢给您了了。娘娘，他说呀，他把那些坏事儿

0: 说清，你得认罪。
1: 我认。
0: 郭槐心想，只要不死，只要今天躲过去，我到了这会儿，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我认，
0: 怎么都成。那得了，他说您听听，不行让他出个字据，您给阎王爷看看啊。暂时呢封个口，他也不能总活着，是吧？他活一万年他也得死啊啊！他死了之后，娘娘哎，您就像你刘飞一样，把他带走，到阴曹地府怎么都行，下油锅啊，下地狱，拉舌头，爆烟筒。郭槐心说他够恨我的，我说哎，差不多了，是，我就说这意思啊，您怎么处置他都行，是不是呢？现在呢，他要阳寿没到，暂缓一步，他也不容易。您说年轻轻的都净了身了，到宫里，您能不能先恕他个罪啊？啊，姑娘哎，娘娘，我求寿啊！郭槐一听，我还能活十年，娘娘您开恩。如果阎君答应了，那么十年后你再去打官司；如果阎君不答应，对不起，他要去传你，我就没办法。对，您说的对啊，现在不把我带走就行啊。娘娘，我说啊，扣的锅，我说没错，我是替那刘飞呀、啊、我替刘飞出的坏主意，狸猫换太子，那是我出的主意，因为娘娘她总想当皇后，他让我出的主意，逼着我没办法，我就给他出了。娘娘啊，后来您不是到了冷寒宫了吗？但是刘娘娘她还不放心呢，她怕日后有变，她挤兑我，非得让我还出主意。娘娘，我是奴才呀、啊，您恕我罪儿，我端人家饭碗，我能说什么？她让我出主意，我就得出啊。所以后来那桃木人儿是我给出的主意，他挤兑我，非得让我到那儿拿这东西一晃。后来呀、啊，是刘飞让我去到那儿跟皇上说的，后来不是赐死了吗？可是还没等赐死呢，娘娘，这宫里的边儿就着了火了，这冷寒宫的火，天地良心呐，不是我干的啊！我要说半句谎言，您现在就把我带走啊，您就是万剐凌迟万劫不复都行，是我办的，我承认，他不是我办的，我不能承认，您说吧，我知道我是有罪，我该死啊。可有一样，娘娘您想一想，他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是刘娘娘逼着我出的，我是胁从，他是主犯呢。好吧，说完了吗？我都说完了。好，你可以签字画押。多谢娘娘，多谢您。哎，就在这会儿，突，半空当中飘下来一纸状词，他拿过来一看呀，这阴曹地府效率够高啊，我刚说完这都写好了。哎，杨忠过来拿着笔墨纸砚，快着吧，督堂签字啊。这顾不得看了，这签字，娘娘，我签完了。我说公公哎，放在火上把它烧了，这一烧娘娘就带走了啊，快着。这会儿杨忠接过来乐了，哎，督堂甭烧了，不烧不行，不烧带不走阴曹地府啊，没事儿，那就送开封府吧。啊，就在这会儿门一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进来了，后边跟进来的是包公。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摇滚艰辛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有不少张扬或沉默的男子，他们以叛逆、疏离、狂热、悸动、冷静、自省的精神符号支撑着中国摇滚。而其中来自西安的郑钧始终用一份淡淡的温暖打动人心，用音乐表达了对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流星，这是他翻唱 Coldplay 的那首 Yellow，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张娟的很多作品都是他自己真实的故事，比如《回到拉萨》。回到拉萨的灵感是为了纪念生命中最绝望时的一段欢乐时光。当时一个朋友说，真应该为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写首歌，于是他瞬间觉得好像想象中的西藏。可其实直到后来拍 MV 时，他才是真正去了拉萨。

回到拉萨。郑钧的另一首经典之作《灰姑娘》是他半夜三点翻身下床一挥而就的，而歌中的原型就是他的大学同学孙峰。两人相恋14年，几次分合，终于在2003年女儿四岁的时候结的婚。但是短短四年后，两人就协议离婚了。曾经在歌迷心中神秘浪漫的灰姑娘之恋也烟消云散。

灰姑娘，现在的郑钧已经再婚，而伴着女儿的日渐成长，昔日摇滚青年的冷傲反叛被浓浓的父爱所覆盖。他甚至为女儿创作了一本漫画《摇滚藏獒》，并在2016年拍成动画电影上映了。其中的主题曲《热爱》也是他多年对梦想追求的坚持、真诚和不忘初心。

热爱。在郑健心里，最热爱的还是家乡的秦腔和小吃。他甚至会打飞的去吃西安的凉皮儿、白夹馍。他说，在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的音乐像秦腔一样，直接豪放、苍凉、释放心灵的呐喊。那些都是童年的快乐回忆，饱含着对家乡的思念。我是丁兰，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看到 Vivian 在微信里说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尤其是边听听经典边看小说，感觉似乎和书中的故事融在了一起，而那些经典的句子也总会让她在不经意间就想起。好像大部分女生都喜欢张爱玲哦，无论是《倾城之恋》还是《半生缘》，亦或是《红玫瑰白玫瑰》，文字间弥漫着无法遮掩的忧伤。今天也来回味那些经典的文字吧。

孙燕姿眼泪成诗。其实张爱玲只经历过两段感情，但却洞彻人心，所以她写下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在世上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归根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无所谓。关于爱情，他写道，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我爱你，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执迷不悔。关于人生，他写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小小的忧愁和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沼泽。此刻我的心里装的都是悲哀，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塑造了这样的性格，造就了这样的命运。不想心情这么压抑，来听一首励志的歌吧，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信乐团《海阔天空》。这是一个看来孤僻却内心渴望恋爱的女子，在散文《天才梦》里她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尼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只能送上一首杨宗纬的《洋葱》，希望能有人可以一层层剥开那紧紧包裹的心。我是丁兰，明天继续来读张爱玲。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罗成道在了唐营之内表明了自己

己的态度，然后辞别众人回转山东而去。到了后文书啊，这罗成还得回来呢，演出一场大戏，叫做锁五龙。您琢磨琢磨，要是逮住五条狗都挺费劲，何况是锁住五条龙呢？具体怎么回事，到时候咱们再细表。单说罗成走了之后，这唐营里头继续开会呀。秦琼就给出主意，王驾千岁，现在天气过于炎热，不能够强攻城池，况且我们的目的是恩收单雄信，得容他一段功夫啊，得让他悔悟啊。所以说现在咱们应该呀，给城里头写上一封休战的文书，就说是现在天气太热太热了，都得休息休息，等着吧，等到秋高马肥再一决雌雄。李世民连连点头，马上就写成了休战的文书，派人送到洛阳城里头去了。王世充、单雄信一瞧啊，暂时先不打了，这也不错不错呀，你们就等着吧，等着罗成回来继续给我们帮忙，再要了你们的命。您瞧这二位是怎么琢磨的啊？还要了人家的命呢，回来就该要了他们的命了。从现在开始，表面上这仗是没打，可是外面的唐营啊，一点都没闲着，他们是厉兵秣马，并且让三军四处扫荡洛阳外围之敌，让这个洛阳城啊，渐渐地变成了孤城一座。这就叫蚕食鲸吞，在不知不觉当中，这王世充的地盘就变小了。不过这种打法比较柔弱，比较隐晦，唐营里边呢不是那么繁忙，特别是李世民这些顶层人物，有的经常待着，五脊六兽好难受。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发生点特殊的情况，就是程咬金和尉迟恭一会儿找不到人了，一会儿找不到人了，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徘徊在隐形与显形之间。那么秦琼、徐茂公还有李世民可就不能不问了。徐茂公就说，四弟呀，你最近你忙忙叨叨忙忙叨叨，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呀，奔我那个安乐窝喽。你安乐窝在哪儿啊？嗨，你还不知道呢，就在洛阳西门官乡外头，那地方啊有一座玉果园，园里头有一座秀金山，山顶上头有座洗心亭，在亭子里头吃点儿喝点儿，小风一吹是特别的凉快，没事儿呢在汉白玉桌子上头那么一躺，哎呦，那个惬意劲儿你就别提了，一抬眼呢就可以看见对面的百灵台，在上边摆着各种假作的珍禽异兽，什么狮子、老虎、金钱豹，仙鹤、天鹅、大老鹰，打冷眼一瞧啊，就跟活的是一样一样的，开心哦，解闷儿哦，我还得走啊，还得奔我的安乐窝去了。这位说完了，撂蹶子就跑了。旁人没什么感觉，李世民可就动了心了，暗地里头这么一扫听，闹了半天呢，这座玉果园原来是洛阳城的财产，可是现在呢一打仗，两边都不管他，有点荒凉了。这李世民心里头可就长草了，悄悄地把徐茂公给找来了。军师啊，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愁闷，咱们也享点福得了，咱们俩人呢悄悄地带上一些吃的喝的，离开营盘也到玉果园了去观光观光，也在那洗心亭上头吃点喝点享受享受，

看有何不可呢？啊啊啊！徐茂公脑袋嗡嗡直响啊，千岁，那不太安全吧？哎，程咬金他们经常去，都没出过事儿，怎么就不安全呢？咱们呢，快去快回，神不知鬼不觉，保证无虞呀。那么李世民是君，徐茂公是臣，人家非得坚持这条路，徐茂公只能就陪着。选了一天早晨，雨过天晴，是万里无云呐。两个人骑上坐马，带好了吃食，一路奔玉果园可就来了。到这儿一瞧，哦，果然是比较荒凉了，那草长起多高嘞，洛阳城也没有派人看守。徐茂公多多少少放点心，陪着李世民进了园子，登上了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坡西北坡，哎，各有一条上山的道，这俩人呢由打东北这条道往上头走，就像走婆罗圈似的，哎，一圈一圈盘山而上。等到了峰顶上，各自下马，把这马呀拴在树上头，步入了洗心亭。果不其然呐，四面通风，凉爽已极。倒在汉白玉的石桌旁边，李世民坐在当中那石凳上头，徐茂公坐在一旁，打开带来的皮囊，取出来酒菜食具，斟了两盅酒，千岁您喝吧，徐王兄您也请饮吧。这俩人呢，吃着喝着聊着，赏看着对面百灵台上的奇景，哎呀，这份高兴劲儿您就别提了。有那么句话叫做乐极生悲，他们以为这玉果园真就没人看着呢，嗨，否，单雄信悄悄地派来两个老百姓，就在玉果园这地方左溜达一圈右溜达一圈，哎，就在巡逻呢。这俩老百姓啊，一个叫做张大痦子，一个叫做王二麻子，俩人躲在树丛当中早就发现了，心说这谁呀，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坐着，还有一个带胡子的在旁边陪着，俩人彼此之间这称呼还不一样啊，军师徐王兄请酒，王家千岁请酒。啊，张大痦子王二麻子虽然说脸上头长得不那么干净，但是心里头还是比较明白的，甭问呐，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一定是李世民，带胡子那位肯定是徐茂公，这还了得吗？啊，我们得赶紧报信儿去。张大痦子负责藏在树丛里边继续盯梢，这王二麻子由的玉果园里头可就出来了，在后边小树林牵出自己那匹大叫驴，骑上之后啪啪拍这驴后丘，这驴就跑啊，一溜烟儿进了洛阳城。到驸马府门上这么一说，管家非常的重视，就领着这王二麻子到在了单雄信寝室的外头，喊了一声驸马爷。单雄信呢正在睡午觉呢，玉花公主就听见了，问他们什么事儿。这王二麻子哆里哆嗦的就把玉果园里头的事情禀报了一遍。啊，玉花公主听完了哇，没动声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愿意喝酒就喝酒吧，驸马爷呀正在午睡呢，啊，你们呢都回去吧。三言两语把管家和王二麻子都给打发走了。常言说得好啊，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事，这玉花公主就是，哎，她压事儿，就怕单雄信听说这消息之后，哎，着急带上火，说不定就要闯到玉果园去捉拿李世民。

那样一来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说不定啊会有什么凶险。可是没想到，单雄信在里间屋睡觉，已经被说话声音给吵醒了。他噌坐起来了，夫人，夫人！玉花公主赶紧过来了，驸马爷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夫人呐，你别瞒着我了，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说那李世民胆大包天，竟然偷逛玉果园，我得赶紧去，我要他的性命。就这一下子，玉花公主可就拦不住了。单雄信穿好了衣服，都来不及顶盔贯甲了，带上了军刃，出门上马，直奔西门而去。走到鼓楼十字街这地方，追上了看园子那老百姓，也就是王二麻子。哎，麻子，你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再给我禀报一遍。哎呦，驸马爷，您睡醒了。哎，事情很简单，就是李世民和徐茂公他们偷逛玉果园，如此如彼，得得得得。啊，单雄信坐到心里头有数，快马加鞭就出了西门了，一口气赶到了玉果园。进了头道园门，树丛里边钻出一人来，正是张大痦子。我说痦子呀，那两个人还在这儿不在呀？哎呀，驸马爷，他们俩人呢，有心搭茬的，还在那喜心亭上头喝酒呢。嗯，好，该找我大功告成啊！这单雄信连连催马，奔园子里头可就来了。心里头还琢磨呢，哼，想当初临潼山扎树岗那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今天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的手里头。嗨，我见面之后啊，啪嚓一说，把他砸一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这就叫一命还一命哦。心里头又痛快又生气，不觉之间这匹马来在了秀金山下，抬起头来这么一瞧，啊，一点儿都不错，那喜心亭里头喝酒的正是李世民和徐茂公。他一抬腿，咯楞一声摘下了金顶枣阳槊，用手点指，呀哈哈，胆大李世民，你竟敢偷逛玉果园，俺单雄信来还一夜。哇，就这一嗓子跟一声炸雷差不多少，李世民抽冷子就听见了，啪嚓，掌中的酒杯就掉在地上了。哎呀，军师啊，这便如何是好呢？千岁，您先沉住气，你随我来。俩人走出了亭子，徐茂公就把这匹逍遥马给解下来了，让李世民骑上。可是呢，不让他走，怕是单雄信看见这李世民从哪条道下山，在下边飞马圈他。这么一观察一等待的功夫，单雄信着急了，一催马，顺着东北的山道可就上山而来。离亭子已经不算太远了，徐茂公打定主意，千岁呀，您赶紧走吧，走另外一条山路。说完了，就在这逍遥马的后胯上头啊，啪啪啪三击掌，这匹马驮着李世民顺另外一条山道，也就是西北这条路，可就下去了。这时候单雄信已经催马来到了亭前，徐茂公是真着急呀，上前一把揪住了马缰绳，吴弟，你快停住吧，我在这儿给你跪下了。说完了，扑通一声跪在了马前。单雄信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徐茂公，你竟敢和李世民偷逛玉果园，你这是找死。武帝呀，一切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可万万不要动怒啊。如果说这一回你伤了秦王千岁，我的罪过可就大了。你冲着三哥我的面子，就饶他这一回吧。啊，呸！徐茂公，你还有什么面子？到在如今呢，贾柳楼结拜，瓦岗山聚义那点交情啊，早就没了。你这牛鼻子老道，多次坏了我的大事。实话告诉你，今天李世民他一定是活不了了，我要报杀兄之仇。甭废话，你快快撒手。这徐茂公啊，跪在地上抓住马缰绳，死也不放。我不撒手。好哇、啊，徐茂公，那就休怪我单雄信无情，少好一了。单五爷杀神附体，就把掌中金鼎枣阳槊高高举过了头顶。徐茂公，问你最后一句，撒手不撒手？我不撒手。好哇、啊，你看说吧。呜，这一说呀，泰山压顶，笨脑袋就砸。这可是真的，不是逗着玩呢。徐茂公一瞧，我的妈耶，再不撒手可就不行了，赶紧往后这么一撤，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打了两个滚儿，这才算躲开。单雄信一槊打空了，也顾不得这徐茂公了，一催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顺着西北山道可就追下去了。这徐茂公费了半天的劲呐、啊，哎呀，哎呀，摔得大胯呀，屁股啊，哎，腿肚子呀，这个疼啊，好不容易才算爬起来。哆里哆嗦地解开了自己的坐马，飞身骑上去，哎，顺着西北山道也下来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咱们再说李世民催马紧跑啊，就听后边就喊上了，啊，呆，小秦王，你走不了啦。啊，李世民知道这是单雄信追下山来，只吓得魂不附体，只好边边打马紧着跑啊，一直跑到山底下平川之地，又过了百灵台，穿过了三道辕门、二道辕门，跑到了头道辕门。幸亏这地方没有兵丁把守，就有一个看园子的老百姓叫张大痦子。痦子一瞧，我的妈耶，噌躲到草丛里头去了。李世民放马就跑过了头道辕门，又穿过了牌楼，顺着原路往洛阳西门外的方向跑啊，顺着护城河的西岸，这马快如飞。可是后面单雄信这匹马比他这还快呢。小冤家，你往哪里走？李世民回头一瞧，我的天哪，就差一箭地就追上了。哎呀，李世民着急呀，扯脖子就喊呐，哎，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前来救驾呀。您别说，他这一嗓子还真管用，还真就有人听见了。什么人呢？有这么两位悠然自得的正在这护城河里头洗凉水澡呢，一个是程咬金，一个是尉迟恭。这二位呀，今天没到御果园去喝酒去，哎，换了一种模式，到这护城河里头来玩水来了，就图一个凉爽啊。到在了河边，人脱了衣服，马卸了鞍鞯，连人带马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跳到河里头，洗得这痛快哟。两匹马都高兴，互相握蹄子，顶脑袋，拥抱，蹭痒痒，玩的是不亦乐乎。程咬金呢，练狗刨，夸夸夸夸，一万多种狗刨。尉迟恭是旱鸭子，可是玩玩水也挺舒坦，
他们正在

0: 享受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福来不知祸来不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和尉迟恭就把这护城河当成了天然的洗浴中心和游泳馆。大老程啊玩得最嗨了，他游泳的姿势特别特的丰富，会这个狗刨啊，狗刨啊，还有这个狗刨啊，嗨，会一万多种狗刨，什么狗都有啊，稀了哗啦的，笑笑哈哈的。可是偷眼这么一看呢，敬德在岸边那地方，浅水区，搓搓泥，洗洗脸，小心翼翼的。哎，我说大老黑呀，你赶紧下水呀，这太好玩了。嗨，尉迟恭叹了口气，我呀从小没学过游泳，我下去我就得弹子惯呢。大老黑，没关系，我想一个办法让你到深水区来玩来，我给你做一个水骆驼。尉迟恭还不明白呢，什么叫水骆驼呀？这程咬金是真会玩，他就把敬德的裤子给抄过来了，把裤子呀在水里头给沾湿了，然后再拧得干干的，拧到一滴水都没有的时候，用两根小绳子把两条裤腿给他系住了，然后呢抓住裤腰这地方，在空中唰唰唰一抖一转圈，空气就灌到裤子里头去了，再把裤腰给他掐住。这回好，两条裤腿还有裤裆全都是鼓鼓的，再用腰带把裤腰这地方这么一系，本应该呀系一个死扣，可是这大老程他犯坏，系了一个活扣，这水骆驼可就做好了，往水里头一放就这么飘着，这还真不错，裤子牌的游泳圈，大老黑，你就趴在这裤裆上头，两条裤腿啊就像两条翅膀一样，我呢一边游泳一边拉着这根裤腰带，就把你拉到河中心那深水区去了，你是特别特的享受哦，啊，那我可得试上一试。这敬德呀光吧出溜的，真就吧唧趴到这裤裆上头了。程咬金呢在前边覆水拉着腰带，骑水骆驼是真好玩哎。敬德就感觉忽忽悠悠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往前走，还真就挺有意思。不多一时啊，到在水比较深的地方了，程咬金故意的冒坏呀，使劲这么一蹬，坏了，他系的是活扣啊，咔嚓一声可就开了，这水呀就灌到裤子里边去了。敬德就感觉天旋地转了，扑通一声落入了水中。这地方啊水深比较适度，刚没到他胸口这地方，淹不死可是也跑不了。要了我的命了，要命了，稀了哗啦在里边瞎滑了。程咬金呢一溜狗刨游到岸边去了，往那儿一坐，哈哈哈哈哈哈。大老黑，水骆驼怎么样啊？啊，你享受不享受啊？哎呀，四哥，你可损透了，水快到我下巴磕了，我要喝水了，你快快救人吧。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说大老黑呀，你赶紧管我程咬金了，叫点好听的，我呢就把你给拽上来。要不然的话你就在里边你就玩吧。哎呦，敬德心里头暗骂，心说好小子，你是诚心的调理我呀，你等着吧，你等我一会儿上了岸非把你锤成烂酸梨不可。可是现在呢我还得忍气吞声，四哥，四大爷，四爷爷，四祖宗，哈哈哈哈， 叫得我心里头是真舒坦呐。程咬金呢，取过一条长长的绳子啊，歘这么一甩，那头呢就让敬德抓住了。程咬金抓住这头，我说大老黑呀，你那点小心眼儿我早就猜着了。我把你拽上来之后，你肯定是胖揍我一顿。哎，你对天发誓，你发誓绝不打我，我才救你呢。哎呀呀。尉迟恭心说，这程咬金是真厉害啊，连我的心理他都猜着了。好吧好吧，我对天发誓，我。

又来了。费老鼻子劲了，他刚刚爬上岸，就听西南方向有人高喊：哎，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呀？后边还有人喊呐：李世民，你往哪里走？敬德抬头一瞧，远处有两匹马，一前一后奔这边就冲过来了，不由得双眉倒竖，气往上撞。程咬金呢，也听见李世民呼救的声音了。哎呀，不好啊，我说大老黑呀，你赶紧去救驾去吧。这位呀，真会使唤人，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他扑通跳到水里头，他躲起来了。这敬德也来不及穿衣服了，赤身裸体，那么大的英雄，一丝不挂就开始裸奔呢。跑到沙滩这地方，他那匹抱月乌龙驹呀，刚才也下水洗澡去了，可是现在呢，已经上了岸了，正在沙滩上头趴着呢。敬德一片腿骑在马腰上头，左手抓住了马鬃毛啊，喊一声：黑儿啊，你给我起来。右手这条鞭攥得紧紧的，在马后胯上头轻轻的一拍，这匹马蹭一下可就起来了。敬德高喊一声：王驾千岁，不必惊慌，俺尉迟恭救驾来也。催马直奔大道而来。李世民一瞧，哎呦，谢天谢地呀，对面敬德过来救驾，心里头踏实多了。哎，尉迟将军，快快救我。打马可就过去了，顺着护城河边一溜烟儿跑没影了。这时候单雄信已经追到了近前，他忽见有一个黑大个赤身裸体铲骑着坐马拦住了去路。你什么人竟敢拦住我的去路？哈哈，某驾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哎呦，单雄信听明白了，感情这位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上城楼的尉迟敬德呀。肯定是有能耐，我得小心在意。这时候尉迟恭这条鞭就高高举起了，由上往下就砸，奔单雄信脑袋可就来了。单五爷不敢怠慢，赶紧横大槊往外招架，开呀，唰！金顶枣阳槊往起这么一兜，敬德使了个绝招，这鞭呢没有从上往下砸这条槊的中心杆，而是一翻手，这条鞭画了一个弧形，变成由下往上兜单雄信这条大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啷啷啷啷绕，这条槊可就给兜飞了。单五爷惊魂未定呢，敬德这条鞭横着又扫过来了，你呀给我下去吧。单雄信没有办法啊，只好双脚摘凳啊，得啪夸嚓，顺马屁股后头就滚下去了，只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呢。敬德往前一提马，把这条鞭就顺过来了。哎，单雄信，我捅瞎你的眼睛啊！唰，往下就要捅，真要是给捅上，单雄信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旁边就有人喊呐：哎，大老黑，你手下留情。单雄信那是人才，皇上有旨意要恩收啊，他跟你卖一个价。啊，敬德一打愣神，把这条鞭就收住了。程咬金呢，稀了哗啦爬上岸，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往这边就跑啊。大老黑呀，你把千岁给救了，这挺好挺好的，你是立了大功了，你赶紧追上千岁，看看他安全不安全。单雄信这事儿呢就交给我了。好吧好吧，四哥，咱们俩就分工明确喽。
尉迟恭放过了单雄信。

0: 奔河边穿衣服去了。程咬金赶紧过来，把单了五爷给搀起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五弟耶，今天要没有四哥我帮忙，嘿，你这条命就没了。单雄信瞧了瞧程咬金，心中一阵阵的难受。哎，我单某人交朋友，我是瞎了眼了。从前是金兰兄弟连命都过，可现在呢，各为其主，刀兵相见。没想到啊，我要指的人我指不上，跟我不对付的人我倒指望上了。哎哎哎哎哎，我说五弟呀，你说跟你不对付的人你指望上了，指谁说的？嘿，那还有谁呀，就是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跟我一心一意的手把洛阳。哎哎哎哎哎哎，五弟耶，你说这话我就憋不住乐。你挺明白一人怎么一阵阵的犯糊涂呢？那罗成是什么人呢？机灵鬼，透领奔，小精豆子，不吃亏，阎王爷的小外孙。你想他跟你一条心呢？嘿，姥姥你都想瞎了心了。实不相瞒，罗成就是蒙你呢。哎，已经装病已经走了，而且在回山东之前还到唐营去过一趟。哎，我还陪着他喝酒来呢。他当众表态说7月15返回洛阳城，那时候可就不帮你们喽，要帮大唐国，把你们搅一个地覆天翻呐。哈哈，五弟呀，这是原话，我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啊，单雄信闻听此言，不亚于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掰开八瓣顶梁骨，一瓢凉水往下浇啊。哎呀，罗成他也是负心人呐。哎哎哎哎哎，我说五弟呀，这话可不能那么讲，唐朝多好啊，你要死守洛阳。哎，你知道吗，大唐天子那李渊已经降下了圣旨，他说要索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哎，为什么要恩收你呢？就因为圣上啊，当初在临潼山扎树岗无心之中射死了你的哥哥单雄忠，当时没能够过府请罪，总感觉亏欠你们家的，所以现在呢下了死命令了，给你留点面子，留条命，让你归顺大唐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我说五弟呀，光棍一点就透，眼子可棒打不回，干脆你听我的，你投降就得了，回过头来把那个王世充嘎嘣一下给他整死，咱们就算大功告成啊。哎呀，单雄信气得肝儿都疼了。程咬金呐，你不用废话了，我单雄信自有道理。说完了飞身上马，拎起来大槊，打马可就走了。这时候徐茂公骑着马由到西边树林子里头钻出来了。刚才他呀骑马追到此处，看见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他呢就躲在树林子里头偷瞧，直到单雄信上马回去了，他这才露面。哎，跟程咬金弟兄相见。这时候尉迟恭也穿好衣服了，也骑好马了，程咬金也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也骑上马，弟兄三个一边说一边聊，回转唐营。咱们再说李世民呢，刚才可吓坏了，慌慌张张回到了营盘。不多一时，徐茂公、程咬金、敬德也回来了。徐茂公见到秦琼之后差点哭出来，二哥大帅，今天我可做了错事了， 要不是敬德赤身缠马单鞭救驾，千岁这条命就算是完了。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陪着千岁爷偷逛御果园。我呀要奏明圣上，我自行请罪，而且呢要为敬德请功。李世民多明白事儿啊，徐王兄啊，这事儿是我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我硬拉着你去的。这样吧，别的事儿咱们都不提，就像我父王奏明为尉迟将军请功也就得了。徐茂公呢遵命照办，加夜班把折本就写好了，而且特认真特认真的还画了一套图画。这套图啊一共是八张，第一张画得是秦王徐茂公洗心亭饮酒，第二张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指秦王，第三张徐茂公跪求单雄信把秦王放走，第四章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第五章护城河边秦王换人救驾，第六章尉迟恭赤身缠马，第七章敬德单鞭夺槊，第八章单雄信落马小秦王得救。徐茂公把图画好了给兄弟们传看，大家伙啊无不称赞，唯独程咬金看完了把嘴这么一撇，我说徐三哥呀，你这不对呀，你画的有毛病啊。四弟有什么错误呢？你看看啊，按你这套图所画呢，救驾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要不是我大老程喊那么一嗓子，我说大老黑你快去救驾去，那敬德能去救驾吗？啊，我要是不拦着敬德，他一鞭就把单雄信给扎死了，以后还怎么恩收啊？嗨嗨，四弟呀，你就别争竞了。咱们画这套图的目的是给尉迟恭请功，跟你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折子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可是这套图里头要是没有我，老喽。四弟呀，你的意思是非得把你画到这图上不可，对也不对？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好吧好吧，不过我画的可都是真景，是写实的。敬德救驾的时候你是不是跳到河里头去了？你在水里头躲着呢，是那么回事啊？好，那我就把你给添上。说着话，徐茂公在桌子上头铺开了第七张图，拿起来彩笔，乒乓五四这么一画。等画好了之后，程咬金一瞧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就见水瓶上头飘着一个绿脑袋，长着红头发。哎呀，我说三哥呀，这要知道的是水里头趴着一个程咬金，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地方藏着一个蛤蟆精呢。大伙一听啊，哇，全都乐了。秦琼也忍俊不禁，呵呵，四弟呀，这张图送到武德天子手里头，在皇宫内一存就得上百年了，上千年。你呀可老得在水瓶里头趴着，老得学这个蛤蟆精啊。哎呦，那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在水里头得泡上几百年上千年，那还不把我给泡敷弄了啊。赶紧磨掉磨掉磨掉。徐茂公这就拿起笔来刷刷这么几下子，把绿脑袋就给涂了，改成了水波浪，马上派人呢，连折本带图画就送往长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摇。所谓桂，就是广西，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我们听到的桂枝摇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篇幅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枝摇，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桂枝谣》，我们听到这一曲《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谣，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齐东诺，齐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谣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齐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谣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谣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齐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齐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谣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谣，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齐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枝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直到如今，在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嗅到那种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八桂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几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桂枝谣。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你的朋友。

梦之旅演唱组合的一曲轻歌，轻盈浅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老师的一首作品。费玉清的《天上人间》。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里就是天上人间。所谓天上人间，我想形容就是人间的圣地吧。多少千言万语，也许在颠簸当中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工作，特别特别在乎你，我只在乎你。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哈，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她研发了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纪念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一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您有被感染吗？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小虎队的逍遥游让你想起了什么？那些过去的时光，或许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吧。其实我们都曾经共同处过，不管你是50年代、60年代还是70、80、90年代，其实谁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们都曾经处于过那样的年代。轻轻松松拨个电话，然后给自己打扮漂亮，有一个约会，这是我们周末好像是人生最大的梦想，也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然后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当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今天抱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后代啊，又听到这首歌，真的是恍然如梦啊。陈月荣作词，陈志远这一对搭档啊谱曲的一首歌曲《逍遥游》，是小虎队的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但是青春就这样过去，可是所幸的是青春没有白白的流逝，因为还有这些不尽的好歌，让我们在做 DJ 的专业播出也好，还是在平时闲暇的伴随也好，一直记得他们，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

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

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

0: 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 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 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 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0: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0: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
0: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

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

0: 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嘛，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

0: 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0: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0: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0: 是，
1: 嗯嗯。
0: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0: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 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1: 嗯，
0: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0: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紞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
0: 哦，
1: 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
0: 嗯，
1: 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现在这，
3: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1: 就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1: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1: 哦、
0: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1: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 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乌西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

0: 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无厌，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年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是药企雷允上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呀还剩下不到24小时了。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准备的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截止到今天只剩下21台了，其他的呢已经全部被领走了。那这最后的21台送完就彻底没有了啊，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有人会说呀，孙主任，好东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准备一点啊？那这里呢，我孙志刚啊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我真的是尽力了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它不是说你市面上你花个18000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更不是说您在大商场扫码支付10块20块就能帮您放松的那一种。 咱们这款呢是雷允上联合名老中医共同研发的，而且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与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啊。咱说要不是好东西，它能代表国家作为国际礼品赠送吗？是不是啊？这也就是赶上雷允上300年大庆才舍得拿出来，所以免费赠送的机会啊不是每年都有，咱300年是赶上这么一次，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想都不用想啊，以后是肯定不会再有了。所以想要拿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要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就剩21个了啊。那在这两天的报名电话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啊，有不少人呢是重复报名、重复订购。但凡使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俩配合在一起，那可真是天大的宝贝。所以马上啊，又打来电话继续强订，哎，因为自己用好了，都想给家人再订一个。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其实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了，只要您用了，都会爱上它，都会爱不释手的，使用效果都特别明显。你比如啊，咱们有一位多年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这腰啊、腿啊就都不疼了啊，关节不像之前那么酸痛，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早上起来啊感觉身体特别轻松。还有一位新朋友啊，他说自己老伴啊是心衰，就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着睡觉，躺下就憋醒了。但是智能养生按摩椅和国家专利补虚方用着没2天的时间呢，睡觉就感觉不压气了，能平卧着睡着了，你看多好啊。还有一位啊是严重的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他的肢体僵硬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他老伴儿也是啊，天天给他做按摩，但是没啥效果。那结果呢，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智能按摩椅啊，才几天啊，胳膊腿说就有知觉了，有热乎气儿，有温热感了。那为啥说智能养生按摩椅效果如此之好呢？因为啊，它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和高科技相结合的，同时又汇聚了很多名老中医的多年临床经验，并且搭载了远红外还有纳米生物光速还有赭石热疗于一体的，能踩、能靠、能坐、能躺，是多位一体的这么一款治疗按摩椅。你像有颈椎病的朋友啊，你就可以靠着用，借助按摩椅针灸的这个远红外光和纳米生物光速，就能直接作用于你的颈椎和腰椎，来刺激督脉。做一次督脉按摩呀，相当于你晒了5次背，相当于做了10次针灸，相当于做了10次的捏脊推拿。所以啊，它能快速的缓解颈椎和腰椎所引起的各种疼痛。还有像咱们男性朋友啊，你像有前列腺问题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或者阴囊潮湿，还有像咱们女同胞啊，有一些妇科炎症，或者有的人呢有痔疮、便秘，这样的呢，咱们可以坐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可以温经通络、祛寒除湿，能够轻松解决您这些难言之隐的。还有呢，你像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足以及常年脚底寒凉的朋友啊，你就可以踩着用。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通过刺激足底的66个穴位以及腿部的6条经脉，这样呢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来调节我们的5脏6腑。所以每天在家10分钟，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迈开腿了。你做10分钟就等于你慢跑1个小时了。那还有啊，像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偏瘫了、卧床了，或者下肢循环有障碍的朋友，咱们还可以

0: 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红外赭石热疗，你躺在上面呢，就可以促进血流加速，来疏通淤堵，防止在夜间我们的心脑血管出现什么意外。另外还更能避免由于长期卧床引起的肌肉萎缩呀，或者是褥疮。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大家其实不怕死，但是您一定是怕什么呢？怕瘫、怕残、怕不能自理，是不是啊？可事实上呢，在我们的晚年，在我们生命的临了之际呀，人人都难逃卧床不起的。你吃喝拉撒睡，你全得靠子女伺候，这关谁都躲不过去。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半点体面都没有，但是这是生老病死，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能改变的是啥呀？我们能改变的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啊晚一点发生。所以咱们早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啊，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来通经络，这样呢不光可以助力中风偏瘫的恢复，还能让您的晚年不做失能老人，最大限度延缓这个失能吧。那补虚方啊和按摩椅相结合，次虚补足了，体内循环通了，哪怕是上了年纪，我们也能手脚灵活，生活也能自理，吃喝拉撒睡的我都能自理啊，就不用旁人端饭呐、擦身呐、伺候大小便了，不用躺在床上熬日子了，不用再给儿女添负担了。那不失能的晚年呐，才是真的有福有禄有寿有喜的晚年。所以啊，还没有拿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咱们可得要抓紧时间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在一个一个的减少啊。今天原本就剩这21台，那这个数量呢肯定是没法支撑到最后。所以想要晚年不失能啊，想要晚年有福禄寿喜的老哥老姐姐啊，现在咱们赶紧拿起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那除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我呢认为大家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咱们老朋友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有史以来价格最优惠的一次，大家伙也都说从来没赶上这么实在的价格啊。其实不瞒大家，就连我老孙啊，我也从来没想到说三副药照比之前的原价能节省13590块钱，哎，我都没想到啊。那抛开这个价格，我行医40余年呢，之所以被很多同行叫我补虚第一人，但凡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我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从未失手，这都有益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没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可能会好奇啊，啊，说为什么他就能攻克几十种老慢病，哪怕是面对陈年顽疾、久病、重病、大病患者，仍然效果这么好呢？那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啊，天下慢病，万病同源，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之所以大家身上的病啊，你看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其实都是因为你从未补过虚，更没有进行次虚同补。那我行医这么多年，我发现啊，大家经常用的一些治病的方法，要么是压制症状，要么是控制指标。说白了，您做的都是表面功夫，你治标没治根儿。就好比说一条路堵了，你临时清理了石头杂草，看着好像路通了，其实路基呢早就空了，烂了，道路一旦坍塌就彻底会堵死。那我们人体不也一样吗？人体亏空的底子你不补上来，过不了几天老慢病照样会卷土重来，年年反复。那彻底亏空了的生命最终也会戛然而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治病越治越虚，越治越重的原因。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不同啊，它是目前所有方剂当中唯一能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而且它治疗这些老慢病有这么几个特点啊，我给它归纳归纳叫快、准、稳。它之所以治病快呀， 是因为它是超高浓缩的原研活药。每一盒国家专利补剂方，这里边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啊，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剂方里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这就相当于说呀，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剂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120粒了，你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剂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的中药你吃了120天。同时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又经过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啊，大家拿到咱们补剂方，你看那个胶囊里边是120个到170个超小的微粒儿，它进入到我们脾胃是零负担，人体吸收一点不拖沓。所以但凡使用过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朋友都知道啊，哪怕说再严重的失眠，再顽固的便秘，再严重的胃病，我能做到7天之内啊，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并且我们也承诺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第二个特点呢，治病准，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精选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不光可以外源性的补充阴阳气血，还可以让我们身体源源不断的生成阴阳气血。这个在《景岳全书》其实早就有记载了，虚是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所以国家专利补剂方能够直击病根，补足四虚，这样彻底断了慢病反复的源头。第三个特点呢，治病稳，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啊，所以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用，治病不伤人，治病不反弹，能够让几十年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老慢病彻底断根，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最后啊，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距离我们这次的300年大庆的惠民优惠活动啊，最后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啊，活动一旦结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恢复原价是5600元，更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优惠了，更不用想还能三副药说节省下13590块钱能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关于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到现在啊究竟还剩下几台我目前也看不到啊，但是肯定坚持不到活动的最后一刻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拿起您身边的电话，拨打我们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 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

0: 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
3: 你好啊。
2: 孙主任呢？
3: 哎哎，
2: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
3: 啊，
2: 我参加了活动吧，给了我一台。
3: 哦，
2: 但是吧，昨天我儿子回来之后
3: 啊，
2: 他用了一下，他相中了。
3: 啊，他也相中了。
2: 哎，他就躺上去，就是那个做了一会儿按摩。哎呀，他说挺舒服的。完了就给我搬走了，你说？
3: 呦呦，你说这孩子，
2: 他说老爸，那个你啥吧，你那个你这再买一台吧。完了他说顺便吧，还让我再给他买点这个补虚方。
3: 哦，
2: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3: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是剩下最后21台嘛。那具体到现在能剩下几台，我看不到现在啊。
2: 哦，
3: 嗯，
2: 那一会儿打电话要是没有了这个按摩椅。您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儿？
3: 哟，这个可抱歉了啊，多一台咱都申请不出来了。哪怕就我老孙我自己用的话，我都申请不到。咱们仅有这2000台，全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了，回馈给大家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孙主任？哎呀，这个吧，哎呀，确实是好东西
3: 啊，好东西，好宝贝。
2: 哎，
3: 没错。
2: 你看那个我儿子吧，他有那个腰肌劳损，
3: 嗯，
2: 他就是拐着的吧，有一条腿。僵硬僵硬的
3: 啊，
2: 隔三差五的吧，他就去按摩去。
3: 嗯，
2: 他这不昨天回来吃饭吗？完了就在那智能椅上，他按摩了一会儿，往那一躺。
3: 嗯嗯。
2: 哎，他说按完之后吧，他那腰啊、脖子啊、肩膀吧，他说感觉哎老舒服了。
3: 嗯嗯。
2: 他说比外边儿他去那个按摩店里头那强多了，是不是？
3: 嗯，是的，因为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模拟人手的这个按摩的力度。啊，你看它这个拿捏呀、揉压呀，啊，还有热敷功能，哎，就好比说，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给您做这个全身按摩的，啊，再加上按摩椅啊，它搭载了这个远红外，还有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是融于一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肯定要比在外边那个按摩店的那个按摩要舒服多了。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只要用过的都爱不释手。啊，用过的人都感觉效果非常好，哈。
2: 是啊，这两天、哎呀，我每天我都是这个做这个全身的按摩，哎呀，做完之后吧，就像在那个温泉里边，哎，泡完之后就是那种舒服的感觉。
3: 哎呦，是吗？
2: 这个这个筋骨吧，感觉可松快了
3: 啊。
2: 晚上吧，泡完脚，我还做一会儿这个足疗，哎呀，也特别好。
3: 那还有那个针灸和理疗的功能，那个你没试试吗？
2: 哎呀，这个按摩椅到家的刚才2天，
3: 对，
2: 我还都没来得及全做呢。
3: 啊！
2: 哎呀，这孩子，完了，你说他是就是做那么一会儿，完了就给我搬走了
3: 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孙主任，我就想吧，再买一份儿。
3: 嗯，那你这么着吧，你只能是一会儿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看看能抢到不？你抢一下试一下，
2: 哦、
3: 好不好？哎，
2: 那行，那行，
3: 哎哎，
2: 那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3: 嗯，好的，好的。啊、
2: 我吧，主要就是个心脏啊不好
3: 啊、哦。
2: 24年的时候，做的支架。
3: 嗯嗯。
2: 但是吧，今年年初吧，这我又出现这个心肌炎了，住院了。
3: 嗯。
2: 这出院以后，就这个心脏那块吧，一直就是总是不得劲儿，总犯这个心绞痛。
3: 嗯、
2: 完了又拍个片儿， 大夫说呢，有一根血管啊，说是又堵了。
3: 哦。
2: 他说要是再严重的话吧，那你还得做下支架。
3: 嗯。
2: 哎呀，我这一听就上火了，你说。
3: 嗯，
2: 这之前吧，这支架这不是白做了吗？这不，
3: 这个也不能说叫白做了，因为当时做这个支架呀、啊，是给你保命的，命保住了。但是支架呢，它挡不住血管再次出现淤堵啊、
2: 哦，
3: 所以你记住我的话，四虚不补，挡不住日后还有淤堵存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
2: 哦、
3: 那你就没办法彻底治好心脏病了，所以一定得补四虚才行啊。
2: 是，
3: 哎哎，
2: 你看那个我儿子那个他老丈人吧，他先吃的这个药、
3: 啊，
2: 他吃完之后这个心衰吧都好了，
3: 嗯，
2: 完了吧他就介绍给我，让我们也吃这个
3: 啊。
2: 我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也就能有十来天吧，
3: 嗯。
2: 但是虽说吧，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还有点那个感觉，
3: 嗯。
2: 但是吧，他不像之前吧那么疼了
3: 啊，
2: 也就能有两三分钟吧就过去了
3: 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减轻了。发作的时间减少了，是不是啊？
2: 对，
3: 哎，
2: 对对对，
3: 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血脉通畅了，心绞痛它也减少减轻了啊，那很好啊。哎，
2: 是，现在我这吃了有35天了。
3: 嗯嗯，
2: 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吧，
3: 嗯，
2: 心脏这块一直也没怎么难受。
3: 嗯，
2: 哎，这心脏一好点了吧，脸色吧也好了，红扑来了。
3: 哈哈。那你这个气血不亏了，脸色自然就好看了，非常好啊，非常好，挺好。
2: 是，
3: 睡眠怎么样？
2: 哎，现在睡觉也挺好
3: 啊，睡觉也
2: 挺好。以前吧，
3: 啊，
2: 哎，我晚上睡觉吧，半夜老醒，
3: 嗯，
2: 有时候这个心吧就发慌，突突突的
3: 啊，
2: 嗯，躺不下，完吧你得吧，哎，坐起来啊，缓一阵儿。等着身上那个汗吧，出那个虚汗，
3: 啊，
2: 哎，那个冷汗呢，落下去之后，哎，才能继续睡。
3: 哦，
2: 但是吧，从哪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这些个情况一直都没出现过。
3: 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心脏稳当了，挺好，非常好。
2: 嗯
3: 嗯。
2: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的毛病
3: 啊，
2: 就是阴囊潮湿啊。就是没吃这个补虚方之前吧，
3: 嗯嗯，
2: 两个睾丸不管啥时候吧，你一摸都是冰，就是发凉，完还湿乎乎的，
3: 嗯，
2: 你要是感觉有点尿意了，哎呀，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3: 嗯，
2: 你这腰带要是解慢了点啊，就得尿裤子上，
3: 嗯，那就说明您肾虚的也很厉害啊，就固摄不住这个尿液了，
2: 是，但是吧，你看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3: 嗯，
2: 不到一个星期吧，
3: 嗯，嗯，
2: 我就感觉那尿吧不像之前那么频了，以前一晚上吧得起来个4-5次，
3: 嗯，
2: 根本这觉也睡不消停啊。现在吧，这尿也不频了，
3: 嗯，
2: 而且尿比之前还有劲儿了。
3: 嗯，
2: 之前吧这尿总是稀稀拉拉的，
3: 嗯，
2: 哎，现在的尿好了，感觉还挺有劲儿的。
3: 嗯嗯，
2: 而且吧最近，哎呀，我老是有这个冲动，
3: 啊，
2: 就想和老伴儿俩那个什么，
3: 哈哈，
2: 我就感觉吧这回又行了。
3: 嗯，
2: 哎，后腰吧就会特别感觉有劲儿了。
3: 嗯嗯，
2: 之前吧也吃过不少乱七八糟的那些个补肾的药啥的。
3: 嗯，
2: 但是吧也都不管事儿，该虚的还是虚。
3: 嗯，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方子里边呢，不单是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给咱们补四虚，这里边还有啊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补精的同时它能固摄能封存，就相当于咱们肾内有存粮了，哎，你上枪有子弹了啊，所以腰杆子会一直硬下去，但是咱们也不能太放纵啊，一定要学会有所克制，
2: 嗯，
3: 好不好？哎
2: 哎，那知道了知道了，
3: 嗯，
2: 肯定不能。
3: 哎，
2: 那孙主任，我儿子他还让我给他吧也买点这个补虚方，
3: 啊，
2: 他也是这个肾虚，
3: 哦，
2: 血压吧，也有点高，那就行，他也吃点，他今年刚42岁
3: 啊啊，
2: 您给看看像他这种情况得用多少。
3: 他42岁的话我建议他最少吃2副吧，但是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你得告诉他啊，可千万不能喝酒啊。
2: 那行行，那这个我一定得跟他说。
3: 嗯，
2: 那就这样呢，是孙主任，那我就再买3副。
3: 啊，
2: 我这买3副，您一定得送我一台的按摩椅啊，孙主任。
3: 这个我说的不算，您赶紧先打那厂卫电话啊，你就赶紧定下来，赶紧抢下来啊，好吧？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2: 哎，好的，好的，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 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陈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呀，我第一次买这个补虚方，送了一个按摩椅。
3: 啊。
4: 因为是活动嘛。我想麻烦你，让你帮我看一看。
3: 啊。
4: 以我的情况，吃这个三副药够不够？
3: 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发病的情况，您都跟我讲一下啊。
4: 嗯，好的。
3: 哎，您说。
4: 我呢有这个哮喘，都10几年了。
3: 嗯。
4: 平时呢，动弹都难得很。
3: 嗯。
4: 只要是起来走几步，或者是万一要拿一点东西啊，
3: 嗯、
4: 我的胸口啊扎紧、
3: 嗯，
4: 这嗓子里都呼呼响，出气都难。
3: 嗯。
4: 感觉呢，嗓子里有痰，它黏糊糊的。
3: 嗯，
4: 堵在这个气管里啊，
3: 嗯，
4: 我就使劲咳呀，咳得我胸口直痛，
3: 嗯，
4: 就这样只能咳出来一点点，
3: 嗯，
4: 平时呢没办法呢，我一直用那个布地奈德，
3: 嗯，
4: 那个痰多的时候呢就喝点那个安秀素，
3: 嗯，
4: 感觉现在呢吃这些都不管事了，
3: 嗯，您看您这个用那些药啊，止咳化痰其实呢只是治表。啊，你这个病的病根呢在肺脾肾三脏的虚损，哎，你肺虚啊它兜不住气，所以总感觉气短，肾虚呢又不纳气，所以就会喘息，哎，脾虚呢运化的差，所以呢总生痰，所以你看啊，不补阴阳气血，你这个虚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哎，就算你不断的吃药，现在啥事儿都不管了，是不是啊？那我问问你啊，你除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哮喘，是不是胃也不太好啊？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一些情况啊？
4: 哎呀，孙主任，你可是说的太对了
3: 啊！
4: 我这边咳嗽啊，我下面这个尿就出来了。
3: 哎呦，你 看
4: 一点他都憋不住。
3: 嗯。
4: 这个胃也不好，也是很多年了。
3: 嗯嗯。
4: 之前呢，只是浅表性的这个胃炎。但年初呢，我做了一个胃镜，大夫说还有这个胃溃疡。
3: 嗯，
4: 我是前段时间听一个病友他介绍的，
3: 啊、
4: 说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他吃了挺好的、
3: 啊，
4: 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3: 嗯，
4: 但我的病呢，这个年头呢，他比他长。
3: 啊，
4: 我合计着，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吃三副药够不够啊？
3: 足够了啊。你这哮喘病啊，表面上看好像挺严重的，但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啊，一粒可愈3000痰呢、啊。我们临床治愈的患者，一般10年之内都不会再出现这个咳喘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老胃病也是，一般服用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呀、啊、完全正常，就您吃东西胃里也不疼也不胀了，而且呢。排尿呢也不频也不急了，就7天就能做到这些啊，所以你买3副药足够您用的了，好吧？哎，
4: 哦，好啊，
3: 嗯、
4: 这个孙主任呐、啊，别人还给我介绍的时候说、
3: 嗯，
4: 这药里面有人的这个胎盘，是不是是真的呀？
3: 那是真有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哎，子和车呢是咱们这个药当中的双菌药的其中的一味菌药，哎。
4: 哦，你这样一说，我都明白了，这东西确实是珍贵。
3: 嗯、是的。
4: 我侄儿媳妇呢、
3: 嗯，
4: 一开始呢，她不生孩子，
3: 啊、
4: 后来呢，就有别人介绍说吃胎盘，
3: 啊，
4: 结果呢，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3: 是这样啊？
4: 哎，是的。其实呢，我也就是也就想过啊，这次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
3: 嗯。
4: 我就想呢，多吃一点。
3: 嗯。
4: 我就想买这出来。
3: 啊，其实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但是了解我孙志刚的人呢，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是特别反对大家囤药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啊，一般重病大病三副药也就足够了啊。那如果说家里使用的人多呀，咱们雷允上这个三百年大庆呢，确实您买

0: 早晚各四粒就行了。然后您这个由于是咳喘病嘛，咱们这按摩椅啊，尽量的以这个后边后背这个督脉做这地方的这个按摩，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后背这个督脉呀，它能起到生阳的作用，生发阳气的作用啊。一个月之后啊，你会有很好的效果，到那时候咱们再联系，好不好？哎，
1: 好的，沈主任，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哎，
1: 好，再
0: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智能养生按摩椅功能强大，针灸、理疗、按摩、康复、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多层功效，操作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哪里有病治哪里，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哎呀，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这电话真是不好打。
0: 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啥事这么急啊，不好打呀。
1: 哎呀，我今天早上刚听说这个补习班搞活动送的按摩椅啊。
0: 对，
1: 我打那个400电话呀就打不进去呀，打了老长时间打不进去。能不能直接在你这给我订上一台呀？
0: 这可不行啊，我这订不了。因为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咱们这个按摩椅啊全国就剩下21台了，老多人都盯着呢。你就
1: 是
0: 你说我给谁不给谁，这都不行不好啊。所以这样的咱们就辛苦点吧，你多打几次你就得自己定，没办法在我这定，好吧？
1: 好吧，那我就一会儿再打试试。
0: 再多试试。
1: 哎呀，但该说不说呀，孙主任啊，你们搞这次活动真是太好了。哎，我其实吧，我自己吧早就想吃那个补虚方了。可之前呢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这5600块钱一副，你说我真是舍不得。哎呀，我家吧这跟我家老伴儿就得先用，我家老伴儿他病重啊。但听说这次有优惠活动挺多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次的优惠啊确实很大，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咱们都是按照出厂价的2折折扣，有这么大的福利，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您补贴50块钱。那你要是购买三副药，连厂家的2折的福利店我给你补贴的，相当于咱们三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嘛，所以这个价格确实太实惠了啊。那你这回就算老两口用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啊。
1: 哎呀，所以说呀这回我就得多订点啊。因为这个药我家老伴吃的真的太好了
0: 啊。他
1: 过去吧病可重了。他有那个脑梗，就那吃东西啊，哎呀我都得一勺一勺的往下喂呀，就咽一口饭都费劲。就拉屎撒尿什么他都不知道。哎呀，他那大腿吧都没有知觉，就我要是掐他一下他都没有反应，他都不知道疼。刚开始吧也是在我们那块有个血栓医院嘛给他做康复来的，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哎，我吧也净咨询了好几个大夫了，都说吧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你说只能说就这样了。后来吧还是那个我妹妹家那个姑爷子，人家吧哈在北京中医院上班，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药的。
0: 是这么回事啊。
1: 是，
0: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看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万病是起于虚的，那你把四虚给补上来了，疾病自然就有化解之机了。那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老伴儿是不是有很大的好转？
1: 哎呀，好转太大了。之前每顿饭吃饭呢，哎呀都吃不了多点东西。但用这个补虚方以后吧，真像您说的，一个星期之内呀，吃饭上就有太大的改变了。我在喂他那个一小碗饭的时候，就那米糊糊啊或是粥啊什么的，哎他根本都不够吃了。后来我就尝试了给他喂点那个米饭，他也能咽下去了。以前的咽可费劲了，现在也挺顺溜的了。
0: 哎呀多好。你看把四虚补上来了，这个脾胃大门

0: 呢就打开了啊，脾胃大门打开了，一个是他吃的东西啊就能更多了，能不光喝稀粥了，能吃点干饭了，关键是他的吞咽功能也在逐步的建立，逐步的恢复啊，非常好，能吃了，吸收又跟上了，那你补四虚的速度反过来它更快嘛，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要不我天天送我家老伴儿，我真的不敢想，
0: 嗯，
1: 这要治那个中风偏瘫的效果会这么好。
0: 嗯，是的。
1: 哎，我之前吧，天天就给他按摩大腿，
0: 嗯，
1: 哎，不管按多长时间，他也没个反应。
0: 嗯，
1: 但吃了补虚方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孙主任，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那天吧哈，我就那个指甲就劈了，
0: 啊，
1: 没来及剪，就给他按摩划了他一下。
0: 啊，
1: 你猜怎么着了？
0: 怎么着？
1: 他的腿吧往后一缩。哎呀，竟然有反应了！
0: 哎呀，有反应了啊！这就是补四虚的力量。你看，再重的病，咱们不也是看到希望了吗？是不是呀？
1: 是啊，真是看到希望了。现在，等我家老伴儿啊，吃完这一副药左右吧，他基本上就尿啊、便呐，哎，他都能喊我了。哎，就不像过去那天天给他收拾那个褥子啊、褥单啊什么的。哎呀，也不用给他穿尿不湿了。
0: 嗯。
1: 而且这时候给他翻身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费劲了，以前翻身，哎呀，我自己都翻不动。
0: 嗯，
1: 现在他自己那胳膊呀，那个都跨过，我就感觉他能使点劲儿了。
0: 嗯，
1: 就轻微我这么一拉他，他就能顺着劲儿就翻过来了。
0: 啊，
1: 哎，包括现在我扶着他，他都能在那个专用椅上，就那个坐便椅上，哎，就能排便了。
0: 啊，非常好。
1: 哎呀，慢慢吧，他自己也能迈几步了。
0: 啊，挺好，你看。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之后啊，就他这个脏腑功能逐步在恢复啊，所以说这无异于我们讲啊叫凤凰涅槃重塑真身了啊，非常好啊。
1: 哎呀，跟你说
0: 啊，
1: 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嗯，
1: 就赶上那个重活了一回呀，啊，你说，
0: 嗯，是的。
1: 而且吧，孙主任，我更没想到是啥呢，
0: 嗯，
1: 哎，今天早上嘛，我就下楼去扔垃圾去了。
0: 啊，
1: 我家前楼那邻居吧，就跟我唠了一会儿嗑，晚回去一会儿，
0: 嗯，
1: 我刚一开门的时候，他正在地上站着呢。哎呀，我是第一反应啊，就给我吓坏了，你都不知道，
0: 啊，
1: 我就寻思，哎呀，我没在跟前，没人扶着他，指定是拉裤兜子里的。
0: 嗯，
1: 结果我家老伴儿啊和我说，他自己都拉完了。
0: 啊，他自己在家，你就出门扔垃圾那功夫，他自个儿把这大便就解完了。哎呀，那恢复得太好了。
1: 哎呀，你说当时吧，我还不信呢，他吧还特意给我走了几小步呢。
0: 嗯嗯。
1: 哎呀，就迈步的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步那样的，
0: 嗯，
1: 就走的也不算太稳，但啥吧都也没靠啊，也没扶着什么东西。哎，他自己确实能走几步了。
0: 嗯，
1: 你说当时给我激动的，哎呦，抱着我家老伴儿啊。这心呐，啊，终于落地了。
0: 嗯，
1: 要么之前呢，啊，总担心我家老伴儿，要是一直瘫在床上，你说该咋整啊？
0: 嗯，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了，这回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慢慢的生活能自理，没有问题的啊。
1: 是，孙主任，我听你说啊，送那个按摩椅嘛，能按摩还能理疗，
0: 啊，
1: 就像给人家针灸、艾灸似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想给老伴儿吧哈领一台。这样是不是也能让他越走越好啊？
0: 那一定是啊，一定是的。因为这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啊，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人手一台，家家都得有一个。因为你拥有这样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按摩大夫、针灸大夫相当于你给他请家里去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每使用一次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的针灸治疗，相当于你做了20次的艾灸治疗，又相当于你慢跑了1个小时，啊，它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非常强大。经络是啥呀？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讲那些神经啊，包括脑神经啊、中枢神经啊、周围神经，就跟中医讲的经络其实是一个意义啊。再加上咱们还有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来帮他补四虚呢，是不是啊？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让每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都能远离啊卧床瘫痪，都让大家能够生活自理的，这没有问题的啊！哎，能自己穿衣啊，自己吃饭呢，啊，甚至有的哎下个楼啊，走个圈啥的啊，或者说买个菜啥的都没问题啊。咱不能说老在床上躺着不动啊，你不能说靠老伴儿啊，指望儿女啊，咱自己能干多好啊，是不是啊？这样我们就拥有真正的福禄寿。

0: 啊。所以这样吧，您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那400电话，应该还能剩个几台啊，就赶紧给你老伴儿也订一台，好不好啊？哎，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那孙主任，我就不跟您说了，再见。
0: 好的，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研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我是黄玉梅呀。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活动当天呢，我就参加上了
0: 啊，
3: 按摩椅呀、也给我送来了。
0: 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怎么样啊？您用没用啊？
3: 哎呀，这个可太好了
0: 啊！
3: 哎呀，配合着这个补虚方一起用啊，
0: 嗯，
3: 简直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像给老虎安了一双翅膀一样。
0: 啊，如虎添翼，是不是？
3: 啊、
0: 这个比喻很贴切呀、
3: 啊！
0: 哎，挺好、啊。
3: 是的，是的。哎呀，说实话，孙主任，您别生气 啊！我呢是真没想到。免费送的这个按摩椅也能这么好，真的。
0: 嗯。
3: 当天呢，要不是送货那个两小伙子，给我搬到楼上来呀。
0: 嗯。
3: 那老大箱子啊，我们老两口可真是整不上来呀。
0: 那可不是啊，你岁数大的，你两个人真整不动啊。
3: 那可重了，
0: 沉的是不是？挺重的
3: 啊。
0: 啊。哎。
3: 哎，到家装上一看呢，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我立马就躺上面，结果1分钟不到啊，后腰啊老热乎了。
0: 嗯，
3: 哎，感觉从后背一直到这个大腿脚底，麻酥酥的，可得劲儿了。
0: 嗯，
3: 按的呀可舒服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我们不会用呢。
0: 嗯，
3: 结果一看这个遥控器上啊，
0: 嗯，
3: 脖子啊、肩膀、腰、腿、脚，哎呀，想按哪儿按一下遥控器就行了。
0: 对，它这个操作十分简单的。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的秘方。
3: 嗯，
0: 还有纳米生物波速、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就多种功能相结合的，这个功能也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看病、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人人使用啊，都会有好效果的。但凡用过的人都是爱不释手的，有的一家人就因为抢着按摩椅都直干仗、直打仗。
3: 哎呀，我之前买了一副药哈，孙主任，我这人呢说话直
0: 啊，
3: 我糖尿病10多年了、
0: 哦，
3: 所有治糖尿病的药加一起也赶不上吃这个补虚方一天的效果。
0: 哎呦，那你这个定价可太高了啊！
3: 哎呀，我是切身感受，真的。
0: 嗯嗯，
3: 糖尿病让我的一只眼睛都瞎了。
0: 有
3: 彻底看不着东西了、
0: 哦、
3: 对、
0: 哦、
3: 另一只眼睛也是睁眼瞎，等于是2-3米以内能看见、
0: 嗯、
3: 再远呢就看不见了。
0: 哎呦，
3: 还有这个左脚啊，哎，没用补虚方之前呢、啊、肿得发亮、
0: 嗯、
3: 脚趾啊都变黑了啊、
0: 嗯、
3: 用纱布包着呀都能闻到里面那个烂肉味儿。哎呦我的天、
0: 嗯、
3: 换纱布的时候啊能看见那黄脓水啊往下流啊，
0: 嗯，
3: 掀开那烂肉啊连筋和骨头都能露出来，
0: 嗯，
3: 那才揪心呐！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揪心啊！
3: 是
0: 糖尿病啊，是吃人的病，它内里亏虚了，
3: 嗯、
0: 就是您这气血呀、啊，到不了我们四肢末梢了，所以你看啊，眼底也是，腿脚也是，往往都是最先遭殃的，啊，
3: 嗯、
0: 眼睛会瞎，脚会烂，那、
3: 嗯、
0: 你现在呀、啊，这脚趾头啊溃烂，连筋连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就是气血呢、
3: 嗯、
0: 完全堵死了啊，皮肉啊也得不到滋养了，所以它才化脓才发黑的。但是咱要想保住这个脚啊，必须得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得补上才行啊。
3: 嗯，孙主任，
0: 哎哎，
3: 这个药啊它真是糖尿病的克星。
0: 嗯，
3: 我吃最先变化的就是我的眼睛，头几天就是天天早上起来呀、啊、这眼角啊一圈就是糊的呀，全是黏糊的那种眼屎。
0: 嗯，
3: 哎，刚睡醒啊都睁不开呀，哎，我都得用湿巾呐、啊
0: 嗯、
3: 手绢什么湿沾湿了一点点的把它擦掉。
0: 嗯，
3: 但擦完之后呢这眼睛看东西才透亮啊，瞧啥都比之前

0: 清澈多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用上几天眼睛这块儿先见到效果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不讲过吗，你看啊，只要眼睛但凡还有点光感的，那你用上咱补虚方啊，你把四虚补上来之后，这个视力会一点一点的恢复啊。但是对于那种像已经你有一只眼睛彻底失明的了，那是没办法复明的了啊，至少还保住一只眼睛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是现在这一副药呢马上要吃完了，
1: 嗯，
0: 我这一只眼睛啊能看见药盒说明书上的字了。
1: 是吗？那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啊，对，还有这个烂脚呢也好多了，
1: 嗯，
0: 我记得吃三四天那样吧，
1: 嗯嗯，
0: 就消肿了。等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孙主任、
1: 嗯、
0: 我发现哈就不流脓了
1: 啊，
0: 溃烂的地方呢、
1: 那个、
0: 就变得干巴了，
1: 哎呀，太
0: 也闻不到那种烂肉味儿了，对，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时候烂的外边那一圈啊特别的痒，
1: 嗯嗯，
0: 然后我一抓表皮结痂掉了、
1: 嗯、
0: 下面都是粉嘟嘟的那种小嫩肉，
1: 哎呀，这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所以这个烂脚我告诉你一定给你保得住啊，你放心吧、
0: 嗯嗯嗯、
1: 哎，
0: 我认为肯定能，
1: 能一定能，
0: 现在有知觉了，
1: 嗯，
0: 还有这个胰岛素呢我也减了八个单位了，
1: 哦，
0: 这都得感谢负责我的那小李老师啊，
1: 嗯， 嗯，
0: 天天关注我的血糖、
1: 嗯、
0: 一点点指导我怎么减量，
1: 嗯，
0: 哎，刚开始我都不敢减，但小李说黄姨你放心、
1: 嗯、
0: 指定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你不是第一个减胰岛素的，我们也不能拿你的健康开玩笑。
1: 嗯，确实您这个情况也能够理解，毕竟你看您得糖尿病这么多年、
0: 嗯、
1: 胰岛素一直在加量，从来没减过量啊，有点疑惑啥的，这也正常。
0: 嗯嗯嗯、
1: 啊、
0: 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嗯、
1: 啊、
0: 孙主任，我三前三后都测，
1: 嗯，
0: 三前基本都是六左右，
1: 嗯，
0: 然后三后是八到九那样。
1: 那挺好啊，
0: 嗯，
1: 你看人人都说这糖尿病不好治啊，但是我能够说啥呀、
0: 啊、
1: 哎，就是你看谁来治，是不是、啊、你只要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
0: 啊、
1: 其实也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糖尿病了啊，挺好。
0: 嗯，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我之前呢都是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
1: 嗯，
0: 那我第二副药你说我用不用加点量啊？
1: 那不用，你就正常量，这个一天两次、嗯、早晚各四粒，就这么吃就行，不用加量的，好吧？
0: 嗯嗯，好、
1: 哎、
0: 那孙主任那行、
1: 啊、
0: 嗯，还有呢，我老伴儿呢也是静脉曲张哈、
1: 啊、
0: 他左腿呀、啊、就比较重、
1: 嗯、
0: 我听您说呀，嗯，您老伴儿就是用智能养生按摩仪给按好的，
1: 嗯，是的。
0: 那我老伴儿现在每天没事他就做这个温通经脉按摩，
1: 嗯、
0: 每次做完了你就看哈，那腿肚子全是黄水呀、啊、
1: 嗯嗯，
0: 那静脉曲张呢那块儿就小很多、
1: 嗯、
0: 但是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呢又像之前那样了
1: 啊，这个您别着急，您得慢慢来呀，冰冻三尺、
0: 哦、
1: 非一日之寒啊，因为咱们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它是代替药物和手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嘛，它得需要一点时间的、
0: 嗯、
1: 你不能太着急，总共才几天时间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嗯、
1: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咱们静脉曲张的治疗呢每次做的时候一定得躺着做，不能站着啊，
0: 哦、
1: 因为躺着做呢有利于静脉回流啊，千万别坐着、
0: 哦、
1: 别站着那么做，好不好？哎，
0: 哦哦，好、哎、这个小李可没告诉我嘛，
1: 啊、
0: 就是每次要躺着做是吧？
1: 对对对，治疗静脉曲张、
0: 嗯、
1: 一定得躺着做，这样才能起到温通经脉的作用，好吧？
0: 啊、
1: 哦，哎，
0: 好好好，
1: 哎，
0: 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你，孙主任，就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哎、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祝你们都健康。
0: 哎
1: 嗯、
0: 好，再见再见、
1: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三副药可享受两折折扣，三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三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提醒大家，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

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21台。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右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0000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采取小股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部队伺机歼敌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及济南3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廷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廷，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9军副军长、红4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 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衢州、基泽、威县等城内，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1: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三八六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邱县毗邻。日军迁驻树路、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邱县襄城固上由八路军控制，周围日军相

0: 水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邱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386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庚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1: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陷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察。他们发现，位于黑龙岗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故道，四周长满植被，地势倾斜，有利于隐蔽。同时，襄城固东北的庄头村与西边的张家庄两两相对，加持着中间低洼的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伏击阵地。根据勘察情报，旅长陈庚部署第344旅第688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至张家庄担任西翼侧击任务，补充团进驻庄头村一线担任东翼侧击任务，新一团一个营兵力进至西孝固，戒备曲州方向日军，保护伏击部队侧背。新一团主力进驻马洛谷地区，阻击并切断日军退路。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2: 当时按照部署，八路军386旅集团指战员积极发动周围村庄的民兵百姓，在襄城固老沙河西岸修起一道长达2500米的菱形战壕，同时封堵与战壕接壤的周边村庄，围合成口袋型的伏击圈。伏击阵地准备完毕以后，只待诱敌深入。
0: 韦杰，广西东莞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红74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月9日下午4时，韦杰率部抵达威县东南的李家寨，迅速包围县城。夜晚，八路军第688团故意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主威县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慌忙登上城墙还击。见守城日军躁动，八路军第688团迅速向襄城固伏击阵地转移。同时，担任诱敌任务的八路军骑兵连迂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故意将行踪暴露给日军。
3: 威县日军呢，不仅扫荡根据地连连扑攻，还遭到八路军的突袭。面对触手可及的骑兵连，骄纵的日军决意反扑。次日，日军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及安田的步兵加强中队分别呢乘坐9辆汽车附带的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组成了快速部队，以追击八路军。
0: 骑兵连且战且退，步步诱敌。2月10日下午14时许，骑兵连在第10营突然发动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及向导。日军还未展开火力，骑兵连在耿家庄一带迅速隐蔽。日军紧随其后，搜寻八路军踪迹。此时，骑兵连又从襄城故东南1公里外的康洼村闪现，奋勇杀敌。日军立刻疏散汽车队，展开部队。见日军逼近伏击圈，骑兵连迅速向阵地撤离。当日军进入伏击圈，行至襄城故北街口一带，韦杰率第688团迎头发起进攻，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日军安田中队长急忙组织火力向八路军正南阵地突击，两次冲锋均被击退。安田立刻改变战术，以小股部队自东向南试图包抄八路军侧背。转移的日军刚接近庄头村，即被八路军补充团2个营打退。
3: 安田进东南两个方向均遭到阻击，他判断一定中了埋伏，于是啊改用小群多路的战术突围。此时129师集团各部从东南西3个方向合力围击日军，迫使其掉头北窜。
0: 埋伏在马洛堡一带的八路军新编1团发现日军北逃，迅速组织火力断其退路。战士冲上大沙河北坡的制高点，奋勇扑杀，迫使日军退回中心的凹地。日军的汽车陷入沙窝，无法行进。八路军新编1团指战员抓住战机，用集束手榴弹打击日军，牢牢扎紧伏击圈北面的带口。从2月10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日军发起了4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袋口。于是，灭绝人性的日军朝新一团阵地投掷了毒瓦子弹。八路军阵地有很多人中毒，但指战员们坚持战斗，打退了日军又一次进攻，牢牢守住了北阵地。此时，八路军从东西南3个方向积极进攻日军侧翼、尾翼，各阵地迅速向中心收拢，集中火力压制日军，迫使其无从释放毒气。安田见突围无望，再次向西一团东侧阵地冲锋。新一团6连连长徐泽贵、指导员刘子模率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打退。随着一阵冲锋号响，八路军第129师参战各部乘胜追击，合力围歼伏击圈中的残敌。
2: 据当地村民回忆，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10营村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4机，烧毁了汽车。八路军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5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举起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

0: 在葛村碰上两个十分的老乡，两个老乡抄起粪叉同敌人搏斗，将这个日军打死。这件事儿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1: 截止到战斗结束，八路军以伤亡50人的代价全歼来犯之敌，共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击毁日军汽车9辆，缴获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0000余发。为防止日军报复，战斗结束后，第129师各参战部队迅速撤向馆陶县以北地区隐蔽休整，同时积极疏散隐蔽襄城固附近的百姓。八路军第386旅迅速撤离襄城固地区的第2天，日军就动用了70余辆汽车，满载着2000余人，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襄城固猛扑而来。后来又出动5架飞机，在重炮和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肩胛地区猛扑，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的肩头装甲车上还贴着大字标语：专打386旅。日军机械化部队对第386旅追寻了整整7天，毫无结果。专打386旅计划未能得逞，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铩羽而归。2月14日，蒋介石、卫立煌致电嘉奖八路军参战部队。八路军新编第一团被朱德誉为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0: 襄城固右伏战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师长刘伯承称这次战斗是一个模范的右伏战。在总结经验时他说，386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1: 襄城固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与晋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冀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

0: 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 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

0: 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8: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7: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7: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7: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7: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7: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积极融入大长白山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打造边境文旅新场景。
3: 截至15号，我州8县市陆续开栓，实现提前供热。
2: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立足全省大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作为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创新发展联盟成员，近年来我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特色民族文化，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新场景新玩法。众多游客将延边纳入环长白山精品游览线路，在山水与人文交融之中沉浸式领略独具魅力的边城风情。走进延边博物馆，安静的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娓娓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与各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会把这里当作旅途的第一站，先静下心来读懂延边，再开启环长白山的行程。内蒙古游客陈雪：
4: 今天上这儿来了，然后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也很想去上天池看一看。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而且我觉得推荐大家来这儿。
2: 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5: 为了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呢，博物馆也是专门

0: 延长了开放时间，闭馆呢从下午的4:30调整到了6点，那么5:30呢停止入馆。我们10月1号接待观众10000多人，那么2号呢接待观众就达到了近17000人次了，文博文旅热度呢可以说是持续走高。
1: 看完馆藏里的民俗技艺，不妨来到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逛一逛。朝鲜族的传统生活场景直接被搬到庭院街巷里，换装游园，民俗体验，随处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息。吉林长春游客聂路：
2: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今天呢我们先到了民俗园，然后体验一下民俗风情，同时呢还想利用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我们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也非常期待的延边的特色美食都想品尝一下。
1: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火爆时刻，整条街上人头攒动，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辽宁大连游客王佳慧：
3: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看着这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1: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节日期间，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三国交界的壮阔秋景，近距离感受边疆山河壮美。河北唐山游客边雪超：
4: 第一次登上龙虎阁，站在这里一眼望三国，风光视野特别开阔，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边境的壮美。
1: 游客来到吉林，在饱览长白山雄奇风光之余，还可以走进延边各地，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与朝鲜族民俗魅力。近年来，我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渤海历史、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延边假日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徐仁书：
5: 随着现在旅游的新旅游的一个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游客的需求呢也对原来的简单的观光升级为现在人文的观光和深度的文化的观光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旅游企业呢，也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深挖我们延边的旅游资源和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去设计和更多的文化玩法的体系，来去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延吉，读懂延边，去真正的体会我们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底蕴和民族魂。
1: 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李鸿章：
6: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围绕边境休闲、民俗体验等核心业态，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互动体验项目，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其次，强化品牌营销，持续拉升文旅热度，坚持文化赋能，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边境夜游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山水为底，文化铸魂。眼下延边正深度融入环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把生态资源、民族特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旅游体验，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边城独有的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关心百姓冷暖，聚焦民生热点，对话供热部门，解析供热难题。延边人民广播电台，供热进行时。

0: 截至15号，我州八县市陆续开栓，实现提前供热。
1: 龙井市于15号正式开栓供热。记者在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锅炉房看到，炉膛内火苗稳定升腾，中控室屏幕上实时显示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龙井市盛泰热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达介绍，目前公司煤炭储备已达到 70%， 全力保障今年冬天供暖。14号，珲春市正式启动今冬供暖，在供热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锅炉持续升温，供热机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大屏，实时监控管网供水压力、温度等各项运行参数，密切跟踪供热管网工况，确保供热系统稳定。升温后的热水沿着管网逐步输送到城区千家万户。图们市14号晚正式开栓供热，供暖季来临前，集热集团图们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全面完成供热设备升级改造。公司对一台130吨、两台40吨供热锅炉的水冷壁管、省煤气等核心部件进行更换维修，设备供热性能显著提升，可满足全市供热需求。集热集团图们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李天龙表示，供暖前期储煤量已达到全年用量的 60%。 今冬供暖期间建立了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设3处维修站点，配齐专业抢修人员，承诺一般故障30分钟内到场处置，重大事故处置不隔夜。延吉市已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在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供热厂区，记者看到炉膛内煤炭燃烧正旺，中控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供热运行参数。截至15号，我州八县市陆续开栓供热，确保百姓温暖过冬。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日前，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礼仪延边，文明风尚边境行”系列活动在国331延边段开展。活动以礼食、礼游、礼行为主线，串联龙井、图们、珲春三地，把文明新风融入美食、景区、旅途，探索延边精神文明创建新路径。人间烟火处，礼仪润人心系列活动之一的最美边境礼食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启幕。超长快互动、手撕明太鱼、手冲咖啡等吸引游客参与。志愿者宣讲文明用餐、派发文创、倡导光盘行动、公筷公勺、理性点餐等理念，让勤俭节约融入边境烟火气。西安自驾游客孟女士：
3: 我们从西安自驾走331路线，一路走来走到了三河口岸，尝了这边的美食，明太鱼、苹果梨还有打糕。我们出来吃饭也是根据人口食量点餐，尤其我们到了这边以后感受到这边的美食的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八个人出来两辆车，我们每次点餐的时候一般是4到6个菜，就是不多点，而且每次都是光盘行动。
2: 与此同时，最美边境旅游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图们市月琴镇一生一世月琴湾爱情主题景区热闹举行。文明承诺墙、非遗集市等吸引游客驻足，志愿者们为游客们分发家常话汉朝互译手册和礼仪延边文明手册，引导游客文明观景、爱护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边关柔美风景线。图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许才全：
4: 我们把文明引导和边境文旅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发放礼仪延边文明手册、特色文创，加上景观打卡、非遗体验这些沉浸式互动，在展示图们边境风光与民俗风情的同时，引导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
2: 大道连山海，礼仪伴车轮，最美边境礼行延边主题活动在国331珲春市渤海古镇启幕。国331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

0: 交通行业代表宣读文明行车倡议书，呼吁礼让行人、规范停车等，携手构筑安全文明的边境交通环境。嘉宾、自驾车友、志愿者纷纷签下名字，凝聚起文明出行的共识，依靠常态化打卡激励机制，守法守礼文明行车已成为国331千里边境大道上流动的最美风景。中共珲春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江藏荣：
1: 此次 G331 文明行车驿站正式揭牌启用，既全方位提升边境道路文明治理水平，也让文明新风随车轮流转伴旅途延伸，让崇德守礼成为千里边关最动人的流动风景。
0: 此次活动是我州8年深耕礼仪延边品牌的一次集中亮相，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扩大示范效应，深耕国331沿线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擦亮礼仪延边金字招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希强报道。
2: 10月15号，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州慈善总会共同主办的致敬烽火英雄、圆梦盛世山河、老兵圆梦之旅活动开启。11位耄耋革命老兵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出发，踏上6天5晚的红色行程，追忆烽火岁月，亲身感受祖国的盛世山河。这11位革命老兵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如今这些老兵将奔赴北京、青岛两地，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等地。原老兵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抗美援朝老兵程守言：
3: 希望你们当起建设祖国、保卫国家的重任，很好的宣传我们这些老兵的事迹和老兵的这些精神。
2: 据了解，本次行程专门组建统筹领队、医疗保障、后勤安全、影像宣传工作小组，配备随行医护人员，为每一位老兵配备专属陪护人员，全方位做好出行期间健康安全保障。行程途中还将为老兵举办集体生日会，同步记录老兵口述史料，留存珍贵红色记忆。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
4: 我们这回去完成老兵的心愿，我们要保证老兵在一路的安全，配备了一些保障人员和医护人员，能够安安全全地到达目的地。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0: 近日我州气温骤降，深秋寒意明显，医生提醒呼吸道与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是关键。深秋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冷空气活动频繁。记者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了解到，近期因感冒咳嗽就诊的呼吸道患者明显增多，心内科门诊量也有所上升。医生指出，气温骤降是这两类疾病的重要诱因，做好预防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李燕说，预防的措施总结来说就是常通风、勤洗手，老年人要避免在晨间出去运动，也可以适当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医学中心冠心病治疗部主任许文虎提醒说，要注意保暖，尤其是颈部、呼吸道还有露在外面的脚踝、手。春捂秋冻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不适合的。医生特别提醒，一旦出现持续胸闷、胸痛、言语不清、一侧肢体无力等危险信号，务必立即拨打120，切莫拖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2027年国考公告岗位表已发布，我省共498个岗位，招录1114人。即日起至10月24号18点，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线上报名。申请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考试时间为11月28号或29号。
2: 近日，麦点研究院正式发布2026年9月全国 5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MBI Top 100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凭借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精细化的服务运营与多元内容传播表现，位列全国第88名，顺利跻身全国百强序列。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高空抛物，于法不容。消防破拆救援，解救被困群众。高空抛物是悬在头顶的安全隐患，哪怕是半盒牛奶、一袋垃圾从高空坠落，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不，家住延吉市的王大哥就亲身经历了这样惊险一幕，至今回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一大早，家住延吉市某小区的王大哥便急匆匆地赶到了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宏社区，他的脸上写满了焦急与气愤。这太吓人了，我刚逛完早市回家，不知道谁从楼上扔了一个垃圾袋。王大哥情绪激动地向社区工作人员诉说着刚才的惊险一幕。
1: 刚走到我家楼下，突然一袋垃圾从我那个上面飞下来了，砸到我旁边了，给我吓了一跳。这幸亏是一袋的垃圾，要是那个酒瓶啥的砸我，不得砸到医院去啊？你们社区是不是能管一管这个事儿啊？啊，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啊，这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啊。
0: 据了解，事发小区属于老住宅，既没有物业，也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对于居民反映的高空抛物问题，社区此前也曾多次走访了解具体情况。在走访过程中，有居民反映确实存在有人从楼上往楼下扔垃圾的现象，但因缺乏有效证据，始终无法锁定具体责任人。
2: 作为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就是高空抛物的现象呢，时有发生，就是说有些居民就是从楼上扔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是老旧小区，就是没有物业的小区，然后呢摄像头呢有很多死角，也就是说找不到，就是摄像头直接能照到他们家扔的。
0: 为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延宏社区迅速行动起来，工作人员在小区张贴警示海报，还通过走访入户宣传等方式向居民们详细讲解高空抛物的危害性，提醒大家杜绝这种危险行为。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3: 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二款，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若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罪，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0: 一旦因高空抛物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受损，实施抛物行为的人或其监护人、用人单位等，以及致害物品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等，都需依照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承担责任。
3: 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某一个小区有扔垃圾砸坏楼下车的这种行为造成了损失，我们在追责的过程当中会排除一楼，针对于二楼以上所有的住户进行平摊赔偿。所以向大家提一个醒，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民如果碰到有高空抛物行为，我们要第一时间向物业或者是社区举报，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面对高空抛物这一顽疾，居民也应增强法律意识，要了解民法典中关于高空抛物的规定，充分认识自身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法律后果，杜绝侥幸心理。同时，若发现高空抛物行为，要及时向社区、公安机关报告，共同维护小区头顶上的安全，携手共建安全文明的居住环境。近日，吉林省珲春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珲春市长岭口岸方向发生两车相撞事故，有人员被困。珲春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处置。消防大队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后，通过详细侦查发现，一辆面包车侧翻掉入路旁沟壑内， 面包车内的被困人员左臂和左腿均受伤，腿部被卡，需要救援。指挥员立即下令警戒组配合现场交警做好外围警戒，防止造成二次事故。由于面包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吉林省珲春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救援人员们根据实际情况，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一边利用工具开辟救生通道。为了尽快将受困人员救出，救援人员利用扩张器对驾驶位车体进行扩张，扩大被困人员腿部缝隙，同时利用担架对伤员上身进行支撑。经过近30分钟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移送120救护车，并对事故原因做进一步调查。
4: 家伙，走了，快点，
5: 来，走到这儿，
4: 啊，再抬这边来抬，
5: 高点，
4: 你，
5: 我高点，升高点，
4: 别把车往这推上，抬高点，别说矮，
5: 抬。
0: 在此，延边消防提醒您，高速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时刻关注车辆状态，严禁疲劳驾驶，确保安全驾驶，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近日，延边州合龙公安交警大队民警龚健在下班途中偶遇货车起火，龚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消防队，将货车引导至消防站化险为夷。合龙交警大队辅警龚健下班途经 G334 国道河东村 Y 字路口附近时，发现一辆货车车底有火光。
6: 周五那天，大概是下午5:50左右，我在下班的途中发现一辆大货车从甲山方向向咱们合龙方向行驶。在这个车会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辆大车下面好像起火了，然后我掉头，当时我正是穿的下班的衣服，没有换交警的衣服，我追上这个车，我大概瞅了一眼，它这个底下起火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寻思赶紧告诉这个司机赶紧把火灭了。
0: 考虑到事发地点离消防队较近，龚健第一时间联系了消防部门，详细说明情况，并迅速超车到车辆前方。由于担心停车后导致火势增大，龚健及时朝司机挥手示意跟车继续前行。

让他跟我走，然后就这么情况，我就把他的这个大车，再引导到咱们合隆市消防救援大队。在途中我打了119，119，我跟119说的，我说我是合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0: 私家车、货车司机沿着合龙进城口方向前进，在行进到检察院路口时，龚健及时对来往车辆进行疏导，并示意起火车辆前进方向。待车辆通过后，龚健迅速超越货车，并将其引导至消防队院里。因提前进行了沟通，消防队大门已经打开，消防设备也准备就绪，货车火源被及时扑灭。事后，货车司机将锦旗送到了合龙交警大队。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车辆突然起火自燃时，应保持冷静，及时查看现场实际情况。如距离消防部门较远时，应立即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或安全区域，断电熄火，移除火源周边的可燃物，同时在车后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标志，车上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若火势较小，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灭火，若火势较大，应立即撤离并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为全面提高市民的防诈骗意识，有效遏制诈骗案件的发生，近日汪清县公安局长荣派出所积极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为市民的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如今无论是街边小店还是社区商超，扫码支付已成为主流的交易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这一便捷的支付方式正被不法分子恶意利用。
1: 现在有一种新型诈骗，就是假如说他给你换钱，给你那个扫收入款码，如果是不法来源资金的话，然后给你好处费，这样就容易冻结你的银行卡，而且你也有可能那个负法律责任。所以这种新型诈骗一定要注意，就是以换钱的名义给你扫码，然后给你好处费。
0: 此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会利用伪造付款截图的手段实施诈骗。他们会事先在手机里保存好之前的真实付款截图，在与商家交易时，表面上装作扫描商家二维码完成付款，实则通过展示历史截图蒙骗商家。
2: 最近咱这个有案件，就是有人扫这二维码给你付款，然后他可能提前准备好个手机截图，但这个钱可能没付出去，给你拿一个截图看，就是他让你以为钱付出去了，但其实钱没付进来，你财产受损失了。第一时间公安机关联系，可以打110，也可以打我们派出所电话，0433881-3311，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0: 长荣派出所的民警们深入超市、餐馆、便利店等各类沿街商铺，结合近期高发的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店主和店员讲解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和防范技巧。
3: 首先就是我觉得长荣派出所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反诈骗的一些信息，然后会定期到我们的店里面去宣传一些平时不常见的一些反诈骗手段，然后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话会给我们很多警惕性的一些提升。
0: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发趋势，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经济损失，长荣派出所深化警地融合，发动一格一警一联效能，通过巡逻防控、法治讲座等形式，在商户、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反诈精准宣传。
2: 这个我负责这个管区，就是平时门市房比较多，然后涉及的资金流水也非常大，是比较易受骗的群体。我们定期到辖区对商家进行那个反诈宣传，进行普法教育，通常通过一些发传单、摆放宣传展板、入户宣传等方式对商家进行宣传教育，以防止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
0: 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反诈宣传活动，长荣派出所切实提升了辖区市民和商户的防骗意识与识骗能力。警方提醒我们，不轻信高额回报诱惑，不随意出借个人账户，避免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在延吉市司法局有这样一个身影，他曾身着戎装，在军营中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如今褪去军装，那份军人的担当与执着却从未消减。 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担当在

0: 司法行政的岗位上，始终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他就是延吉市司法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邵佩东。面对延吉市社区矫正对象数量多、工作任务繁重、人员配备不足的现状，延吉市司法局创新推出了机关干部下沉司法所的工作机制。邵培东作为司法局党务工作的负责人，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主动承担包保延吉市河南司法所的工作任务。
1: 司法局采取了机关干部包保司法所工作责任制，我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也包保咱们河南司法所，平时我们也会与河南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特殊人群的管理工作，同时我们也会与他们共同入户，了解特殊人群的困难，包括特殊人群的所思所想所求。
0: 为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全面掌握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思想动态，邵培东一大早就和河南街道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矫正对象家中。
1: 按照咱们那个局里的工作安排，今天我同咱们所长一起到咱们家里来走访慰问一下，主要了解一下这个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个我们司法局包括所里边帮助解决的。
2: 别的问题倒没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孩子在长春就学，如果说想去的话，可不可以跟那个所长请假，这种方式能不能去看看孩子，就这一个。
1: 正常的情况下，在政策是咱们不可以离开延吉市，但看鉴于你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所长，看看局里边通过各种审批形式程序也好，审批过程咱们具体再按章程办事。
3: 孩子需要的话，而且这种情况家庭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的情况下，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然后根据我们的具体的情况，可以提前3天向我们司法机关司法所提出申请，然后我们这边一定要保证请假期间按照规章制度走一些请假的手续，以及钉钉打卡，以及向司法所报告每日的行动轨迹，而且能提供相关的票据和凭证，这样的情况下是允许离开延吉市。
0: 通过与矫正对象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就业情况和思想动态，邵培东特别叮嘱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1: 咱们距离结角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半年左右。
1: 还有半年，半年时间也不是很长了。在这半年时间中，咱们一定要遵守咱们司法所的各项规定，积极参加司法所的政治学习、公益劳动，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及时与我们所长取得联系，所长一定会尽尽全力帮助咱们积极解决，保证咱们满意，也希望这个咱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这个吸取教训，更好的那个咱们面对人生，积极乐观的生活。
0: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军营到司法局，变化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那份坚守与责任。自踏上司法行政工作岗位以来，邵培东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4: 他能够做到为人谦虚、团结互助、有求必应，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保持并延续了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下一步，延吉市司法局持续深化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教工作，创新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模式，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从而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的好公民。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早高峰出行的路上，还有居家休闲的各位啊，那不管呢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收拾开启一天的新生活，那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陪大家来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大事小情。大家好，我是小颖。好的，早间的时候呢，伴着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也把一份好心情还有一份祝愿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那咱们即将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先来带您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今天白天还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呢是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关注一下具体气温，延吉16度到-1度，图门16度到-2度，敦化13度到-3度，安图14度到-4度，合隆14度到-3度，龙井16度到-1度，汪清15度到-4度，珲春17度到-2度，延吉16度到-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呢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的，气象咨询电话呢是508-1059 508-1059。气温呢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今天的安图和汪清，最低的气温都已经降到了-4度了，所以说呢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拉的比较大的啊，就是基本上能有10度或10度以上了。提示您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加一件厚厚的外套，然后呢在屋